0: 二爷。我说各位啊，我看不妥，为什么呢？你们这些人太显眼了，身上带着海捕公文，到了铁瓦罐，你说你们诸多不便。我倒有个主意，哎，二爷您请讲。我看是不是这么办，我呢跟这个梁道成啊见过几次面，这人表面上挺客气挺客气的，很江湖，有时候我们烧个香啊上点供啊就敢问对松山。这样吧，明天正好是二月初八，铁瓦罐做道场，正好呢我带着点礼品我去一趟，到那把礼品一送，这不有借口吗，我先摸摸底，看看这个梁大成是否落到对松山铁瓦罐。比方说没有那么回事，咱何必染这水啊，咱再想别的办法。比方说有点蛛丝马迹，盗宝贼果然落到对松山铁瓦罐，我会给你们送信，咱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再商量，这样比较稳妥。钱亮听完了也点头，是啊，二叔说的一点不假，咱没必要捅马蜂窝，他就是贼咱也到不出手来去抓他，现在主要的抓的是盗宝贼，不能分散精力。二叔说明天去一趟也行，只是二叔带着我去，我那化化妆给您当个跟包的，我脸也生，一般的贼也认不出我是谁来，我也稍微化化妆跟着您，两个人他不活变吗，是不是，没有当然是最好的，有咱们也商量着怎么抓这贼。赵碧说要那样咱就都跟着去得了，你能化妆我们也能化妆，我二爷您决定要去啊啊，二爷这么办，您去带几个家人，你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就当你手下的仆人，你看好不好，不显山不露水，您该说话说话，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到那暗中访查。钱亮说的不假，要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也不动他，没那功夫理他，咱们再讲对策，如果有咱们群策群力，人多了力量大呀，何必还等着你们回来咱再商量呢，这也是个好主意。那行吧，赵碧说就是一样难题，我们这傻小子不能带着，就麻烦您呢给他找个地儿有开心的地方，另外这小子就认吃，多给他炖点牛肉，他一折腾就吃牛肉，一折腾就吃大饼，吃完了他就睡大觉，好吧，我们一两天的功夫也就回来了。大爷说行，我留在家看着，不过这小子别耍驴啊，再耍驴把我这点胡子也得给我薅下去。说到这儿大伙都乐了，正这么说人影一晃，那个傻小姐出来了，探探脑袋往屋看了看又缩回去了，咯咯咯在外头直乐，把赵碧吓了一跳，心说他们家怎么还有妖怪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二位老爷子也听着声了，哎呀，进来，在外头鬼鬼祟祟什么样子，进来，来了，这傻子姐儿进来了。赵碧等人一看呢，噗呲就乐出来了。赵碧啊低声说了一句，我说他家还有灶王奶奶，冒出这么一句来，可谁都听见了。再看傻丫头来到里头，先见着他爹，又见着他二叔，用手一指赵碧他们，成谁他们，哎呀，你一点规矩都没有啊，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先给钱亮介绍，这叫大哥吧，这钱大哥，听说老一朵没钱大成没，你钱大伯父的孩子啊，小白脸子，行了，叫哥哥吧，哥哥你好。钱亮也不好意思乐，站起身里抱拳，好好好，妹子可好。介绍到赵碧这儿， 过来，这叫大叔过去吧。
1: 哎嘿，大叔，哎，我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跟我们家吃那咸菜头差不多。
0: 赵碧心说：“你瞅我这脑袋别扭啊！”哈哈哈，我天生这脑瓜就不大。
2: 这哥俩一听一皱眉，哎，说的什么胡话？
1: 接上他灶王爷这儿了。哎呀，他高兴了，眉飞色舞，不用介绍我们就认得。我你叫啥名？杜克雄说话，我姓杜，叫杜克雄，外号灶王爷。
2: 啊，你叫杜克雄，我瞅你那样长得也雄，
1: 你好大的劲儿，你劲儿也不小。
0: 有功咱俩再摔跤，摔呀、啊！我们后山有个沙滩，摔跤可好了。走，咱俩现在就摔摔。
2: 马文涛、马文亮一看，气得直拍桌子，胡说八道！哎呀，简直不像话！又把他俩争斗的经过跟大家讲了一遍。赵壁众人听完了，乐的肚子都疼了。
0: 哎，没想到这大丫头还真就跟灶王爷杜和雄不打不交。三说两说，俩人拉着手出去了，干嘛？上沙滩摔跤去了。哎，他们走了之后了，
2: 马文涛才说话：“各位别见笑啊，家门不幸。我们哥俩守着这么一个丫头。”你们大家都看见了，人不人，鬼不鬼，男不男，女不女，天生的寒傻。可是没办法，他娘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哥俩对他非常疼爱啊，这也是惯的，惯成这个样子。
1: 我说赵头啊，你在衙门口认识人也多，你看看将来这丫头她的婚姻大事，你看怎么办？
0: 我二位啊，就你们这丫头宝贝千金，想找个男人不容易，谁敢要？
2: 说的是我们当初许过愿呢，谁要要我这丫头，我倒搭50亩好地，给他500两纹银，只要丫头不受气，再多给点好处也行。赵头，麻烦你分分心吧。
0: 哎呀，我说二位啊，你们还费那事干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刚才那灶王爷杜克雄那我徒弟，你们瞅这小伙子怎么样？
1: 对呀，
0: 一个灶王爷，一个灶王奶奶，这不天上的一对，地上的一双吗？如果二位不嫌弃的话，这事儿我就做得了主啊，让他们结为夫妻，肯定受不了气呀，肯定能过上好日子。这傻小子有傻福气呀，你们找这么个姑爷，他吃喝也就不愁了。
2: 哎呀，赵老爷，你积了大德了，我们感恩不尽。这事儿咱可就这么定了啊。钱亮和祝清明就说：“赵老爷是好玩笑，分什么事儿？”这种终身大事他能开玩笑吗？如果您二老愿意的话，
0: 咱这事就算定准了。好，一言为定，重新摆酒。
2: 重新摆酒了，等掌灯的时候，人家俩人拉着

格外的高兴，没想到多少年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你说怪不？那阵瞅着杜克熊怎么瞅怎么不顺眼，现在怎么看怎么顺眼，心说这天生掉下来的姑爷，哎，高兴，不打不相识啊。这黑石杰就问我说，沙小子跟你说点事儿，让他叫妈名来的。哦，对了，说了半天还忘说了，这丫头叫金锭，就像金锭子那么值钱。哎，对了，我说把这个马金锭给你做老

0: 拍，你愿意不？
1: 你说什么？
0: 给你做个媳妇，你愿意不？
1: 哎，当然乐意了。哎，你乐意不？马金定把大嘴一咧，那太好了，咱就是两口子，将来你再生个小孩，管你叫爹，管我叫娘，多好！哎呀，好呀，这样。哎呀，这哥俩一拼，脸臊的通红啊，真是半吊子250。他们哪懂得什么叫廉耻和规矩，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怎么说，天真活泼可爱，憨傻有憨傻可爱之处。赵碧就说，我说杜克雄啊，跟你商量点事儿。 你说吧老师。
0: 明天我们去办点事儿，不在家你别跟着，把你留下，叫金定陪着你玩，你愿意不？
1: 嗯，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多则两天，少则一天，你睡一觉我们就回来了，行不行？
1: 那行吧，你们早点回来，要不我想你。
0: 行啊，想我呀，是应该的。你在家里可听话，你要不听话，回来我可生气，到时候我责罚你，休怪老师心狠。
1: 你放心吧，我肯定听话。嗯，跟他在一起，我就听话。
0: 哎，这真算精神上有了寄托。当晚无话，大家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洗脸漱口，净面吃早点，吃完了马二爷马文亮都准备好了，另外配备了俩家人，因常出门常带的，一个叫三儿，一个叫四儿，另外带着纸马香客，很多的礼品装了一车，另外还有一辆车，他们坐的铺的喧喧腾腾的。再看赵碧、黑世杰、张翔、祝清明、钱亮，都是家人的打扮，每人头顶戴顶帽子，恐怕遇上熟人用这帽子遮盖点，就这赵碧这脑袋差点劲，戴多小号的帽子也大，最后怎么办呢？里头炫点棉花，说赵碧把帽子扣上了，打冷眼一看，真就认不出来，一个个是暗藏利刃。赵碧他们上了车，二爷陪着起身赶奔对松山铁瓦馆，把大爷留下看家。他们一路上边走边唠，是边走边唠，40几里地，车老板鞭子一晃，到中午到了。等到了庙前，大家一看呢，呵，所谓的对松山谈不到是什么大山，闹了半天就是个大土坡，栽种的都是松树，哎，景致相当美。庙前是广场，广场前是一条白沙河，再一看善男信女，有徒步而来的，有坐着车的，互相搀扶的，是络绎不绝呀。这庙门大开，香烟飘渺，烧香的人、许愿的人是来往不断。等到庙门外，他们找个不碍事的地方把车子停住，有专人负责。马二爷来到庙前，哎，庙上的老道都认得他，今天当班这老道也姓马，迈步过来了，无量寿佛，哟，二老爷子，您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今天是做道场的日子，我是非道不可呀。哎呦，欢迎欢迎，我师父正在里头忙着呢，您稍后片刻，我报告一声，让我师父接您。我看不必了，道爷挺忙的，那分谁跟谁呀？您来了哪能不接接？这老道还真挺热情，到里边送信去。时间不大，就见里边出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老道，身高没有9尺也差不多呀，面色姜黄，长得是驴脸大下巴，这脸得当家

破开，能变成两个脸，大长脸，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前心，看这样子不到60岁。周身上下一身青缎道袍，腰里系着水火四套，手摆着拂尘，小跑到了庙门外头，一见着马二爷，哎呀，无量天尊呐、啊！二施主一向可好吗？马文亮一抱拳，道爷，恭喜你啊！今天是铁瓦罐做道场的日子，我特来祝贺。哎呀，你我不分彼此，你太客套了，欢迎欢迎。这是礼单，我送了点礼品，不成敬意，请道爷笑纳。哎呀，高兴高兴，十分感谢，十分感谢，把礼物全收了。另外，马二爷还上了100两银子的礼钱，道场嘛，这客气几句也收下了。二爷，跟我到里边吧，到贺轩待茶。好好，正要讨扰，别看出来进去那么多人。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啊，所以梁道成客位的把马二爷接的贺轩，赵碧等人在后头跟着。等进了贺轩之后，赵碧偷眼一瞅，这屋宽大明亮，是干干净净的，皮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就是点燃的那个香。分宾主落座，赵碧等人站在马二爷身后，仆人的身份，把帽子紧往下拽，挡着眼眉和眼睛，偷眼观瞧。就见梁道成命人献茶，问马二爷最近生意怎么样。马二爷客套几句，托道爷的福，都不错都不错。二爷，大爷怎么没来呀、啊？哎呀，家里事儿多，好几百工人呢，他在家里头张罗。别看我大哥没来，让我捎来口信儿，向您问好，向庙上祝贺，多谢多谢。二爷，这么老远你来了不容易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敬给您一桌素斋素饭。我们新请来的厨师，别看是素的，做的相当得味。怎么说，你们得饱餐一顿。好，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行行行，我到外头分派分派，马上我就回来。梁道成就走了。赵碧一看屋里没有外人的，压低声音跟马二爷说：“这个就是飞天蜈蚣梁道成。”正是看得出来俩眼倍儿亮，是个老江湖啊。我说您打算怎么问他这话，咱怎么查法，看情况再说吧。哎，咱们先吃吃喝的时候，我拿话逗弄逗弄。说话之间，老道回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失陪了，又唠了一些烧香许愿这些事情，唠点生活琐碎的事。中午素斋素饭做好了，就这么的，二爷跟老道两个人坐下。老道就说：“您带来的仆人另坐一桌，到这儿了都是我的施主，别分主仆，怎么样？让他们也开开口。”好了好了，你们哥几个坐在那桌上去吧。另设一席，让赵碧等人坐下，他们在那边吃，这边谈他们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马文亮一个劲儿赞不绝口，很得味很得味，做得好好，真不错。二爷，听说你跟贾家庄贾家哥五个挺不和，经常发生械斗。二爷说：“可不是，同行是冤家。我这儿买卖好了，他们瞅着生气；他们买卖好了，就冷落了我们，我们心里也不平。要说我们两家表面上都过意得去，就手下的工人经常斗殴啊，
动不动就打到官府去，令我操心。这不，上个月就打伤了两个人，为这个事情在官府我们没少花钱呢。哎呀，这做买卖讲究生财，这生财难免就有是非。二爷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有些事儿不拘小节，破财免灾，咱就求个平安就得了。是啊，道爷说的真不假。哎，您光问我了，我还没问问您呢。庙上怎么样？哎呀，庙上是啥呀？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全仰仗着善男信女。你没见着吗？人是络绎不绝，所以庙上的出家人全仰仗着他们维持生活呗。还行，我这吃喝也不愁。现在庙上有多少人了？哎呦，咱有一年没见了吧？我这庙上人丁兴旺了，现在老的小的加在一块儿42人。嚯，这庙上40多人。是是是是。另外我好交。二爷，我也不瞒你啊，当年我也是绿林人呐，我朋友不少，经常有朋友上这儿来拜会来，3个、5个、10个、8个，一来就一帮，所以这个应酬也少不了。哎呦，二爷一想，正好我借题发挥，要问个究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鲁国公程咬金可来了牛劲儿了，把大草包肚子一舔，万岁呀、啊！咱们好像做买卖一样，咱这么办行不行？把薛仁贵这个事儿，您来个容期缓限，咱们君臣也不伤和气，老百姓也不至于公愤。您给个日子，咱们好好调查调查，重新审理审理。一个人审讯不行，五个人审讯，五堂不行，十个人审讯，实在不行，万岁龙楼御审，你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的，人是心悦诚服。薛仁贵真该死，那您就杀他，大伙心服口服。不该死，这么大个功臣就把脑袋给剥了下去，这玩意交代不下去呀、啊。现在是太平了，那早晚如果战争再起来，谁领兵带队？臣我老了，年轻的都没起来呀、啊。你想一想，这个损失有多么大呀？万岁，你要能开这个恩，臣等就感恩不尽。
1: 嗯，好，让百官上殿。
0: 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上了殿。皇上一问，大伙一听，说吧，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跟程咬金说的一样，就这一个要求。李世民一想呢，也不算过分，那就是晚杀他几天呗。真把事情调查清楚了，也未尝不可。再者一说，李世民也不是什么无道的昏君。经过考虑之后，马上唐天子做出决定，把薛仁贵在法镖上放下来，押到天牢段思玉，日期是一个月。一个月调查之后，再将薛仁贵开刀问斩。问程咬金，

0: 你看怎么样？臣谢主隆恩，不过这一个月短点了。万岁啊，能不能来半年？
1: 哎，
0: 何须半年呢？一个月，绝无更改。
1: 哦，好好好，那咱就定一个月。程咬金谢恩已毕，走下八宝金殿。再看把薛仁贵押入天牢，
0: 这紧张的事情得以和缓呢。当天晚上，众人全都到鲁国公府，把程咬金给围住了。问程咬金，这一个月听来不算太短，但是光阴似箭，一眨眼就得过去，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2: 哎呀，各位啊，咱这叫走一步看一步，有这一个月就不愁那一个月。你们还没看见吗？除了耍我老哥一个之外，你们都他娘的是饭桶啊！没有一个好帮手，咱们在皇上面前说话无力呀。利用这一个月，咱们快搬请救兵吧。
0: 那您说搬谁？
1: 哎，有几个人非得叫他们进京不可，没他们薛仁贵还真够呛。
0: 程咬金指谁说的？头一个军师徐茂公，要有徐茂公在京里，在皇上面前叭叭叭一讲理，李世民肯定没词儿。可惜的是三爷没在，奉旨赶到河南仗济灾民，调查民情。所以说头一封信马上派专人到河南，让军士十万火急赶紧回京。如果徐茂公要一进京，满天云彩解散。这是头一个。二一个，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也没在京里头，现在奉旨赶到河北出巡，了解民情。另外在河

带兵进京，实在不行举行兵谏，兵谏不行那还用问吗？那就是造反了，军队哗变了。就那八位总兵是谁呀？就是大刀周青、薛仙图、李庆先、李庆红、周文、周武等等。那跟随薛仁贵多年呢，冲锋陷阵，屡立战功，现在得了御总兵之职，每人手中都掌握兵权呢。程咬金一想，只好如此了，不给皇上点压力看来是不行了。因此这第三封信送到山西太原，第四封信给薛仁贵家乡送去的，到龙门县得告诉人家薛仁贵家里的一声啊，人进了京了，掉了脑袋了，家里还不知道信儿，这个事儿能交代下去吗？告诉柳凡二世王妃，告诉小姐薛金莲，让他们见信之后即刻进京。老程啊，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大伙就顾虑一个月的期限，万水千山能不能赶得回来呀？哎呀，程咬金说走一步啊，咱再说下一步吧。还有一件事，你们众位都在这儿呢，咱把话说清楚啊。现在仁贵被押到天牢，我怕有人陷害于他。另外呢，他遭了不白之冤，心里头委屈呀、啊。这人这心情不好，就备不住寻了短见。我说咱们啊，排上班，每天有一个人到天牢之中陪着你薛德哥说话，另外负责给送饮食，话是开心锁，解释透了他就不能。

0: 发生意外。
1: 秦怀玉站起来，四叔，头一个是我的，我去送饭。我包下了三天，然后是别人的。第二个是罗通，说三天以后送饭是我的事儿，我也包三天。和大伙争先恐后，程咬金啪啪啪啪一给排，就排出一个多月去了，这也是个大事儿。那么安下别人不说，单说东床驸马秦怀玉，他是头一班回到驸马府，准备的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另外给薛大哥准备的金疮铁扇伞，因为过堂的时候身上都是伤，秦怀玉见着了，再给他增加点营养，再给他上上药，这一个月可能复原，这才赶奔天牢段思玉。等来到天牢这趟大街一看呢，坏了，怎么呢？一色都是御林兵，把交通给断绝了，任何人都禁止出入。啊，秦怀玉纳闷，皇上没这个圣旨，为什么把天牢给包围了？天牢门前的大街都不行通过呀。他一打听才明白，闹了半天成亲王李道宗奉旨在此坐镇啊，他一听又是李道宗，那得过去见见面呢。等他见着成亲王行完了礼，他就问老人家，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成亲王在椅子上坐着，怀玉啊，你干什么来了？
0: 啊，
1: 我给薛仁贵送饭来了。多此一举呀。我告诉你怀玉，别看薛礼犯下死罪，在天牢之中不缺吃不缺喝呀，专门有人侍奉，你何必还来送饭呢？我再告诉你，万岁有旨，怕有人跟薛仁贵串供，因此让我在此守法，任何人不得进天牢半步。回去吧。欲往回走，这心里发堵，心这皇上可够毒的，你传这么个圣旨干什么？哦，连探监都不让，够严的啊。他没敢回府，直接来找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这老有不少人在这做客呀，尤其是为了薛仁贵的事儿，这人是不断。等秦怀玉来到里边见着大家，把经过就讲说了一遍，程咬金气得一拍桌子，什么？皇上居然传这样的旨意？
0: 是啊，
1: 我见着成亲王了，问得清清楚楚。圣旨你见着了吗？
0: 喂，
1: 圣旨我倒没见着，那成亲王还能说瞎话吗？他说奉旨在那守法，那还错得了吗？
2: 不一定，不一定啊。
1: 这关上门没外人，咱们说一句心里的话，这成亲王李道宗一肚子坏水。你别看他是皇叔，又是什么一国的太上皇，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他也背不住假传圣旨。你们看见没有？你薛大哥被害，我老脚与他有直接的关系，那翠云公主怎么死的，我脚这里边都有毛病。咱们看看怎么办呢？
3: 呀，四叔四伯伯，
1: 那不好办了，这一个月要有御林军在那守着，我们谁也不能送饭，咱这计划白定了。
2: 不，非要按照计划行事。我看这成亲王李道宗这是个手段，诚心要把你薛大哥致死在天牢啊。他不让咱们见，咱们也得见，这饭是非送不可。那您说得怎么办呢？
1: 等等啊，我想想啊。哎呀，程咬金正想主意呢，

0: 殿下一阵大乱，十几个小孩连吵着再喊，在殿下通过。程咬金一看，呵，头一个领头的是东床驸马秦怀玉的儿子秦英，第二个是罗通之子罗章，再往后是小磕巴嘴程千宗，程咬金的孙子，再往后一看，什么尉迟恭的孙子，马三宝的孙子，数了数，大大小小十三个。程咬金一见，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
1: 哎，我说你们他妈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
0: 秦怀玉就说：“小孩这玩意捣乱，您找他们干什么？”嗨，你懂个屁呀你！你待着吧你。这帮小孩一看，程爷爷招呼，呼啦朝全都过来了。程爷爷，程爷爷，程爷爷。
1: 哦，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0: 程爷爷，我们十三个人合计好了，今儿个在他家吃，明天在他家吃，今天轮到你们家了。
1: 嚯，他娘的吃我们家来了，你们光吃饭不干活啊？啊，我使唤使唤你们行不行？
0: 行啊，您说吧。都是一帮小孩，
1: 他们都是国公之后，人称少国公，有柴俊、铁鹏、尉迟江、尉迟松、秦英、罗章、小磕巴嘴程千宗，一共十三个。这程咬金呢就跟他们讲，孩子们，我问你们点事儿啊，你们知道平辽王薛仁贵不？
0: 小孩们都愣了。程爷爷，我们知道，那是国家的忠臣，我们的伯父。
1: 哎，说得对。你们可知道，你薛大伯父现在干什么呢？
0: 不知道。
1: 哎呀，他要掉脑袋了。孩子们，你薛大伯父是国家的忠臣，没有他就没有咱们唐朝的江山社稷，没有大唐朝你们还当少国公吗？吃好的喝好的玩的这么高兴吗？嗯，没有薛仁贵，咱们大家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呀。
0: 小孩们一听更愣了，怎么，我薛大伯父要掉人头？
1: 是啊，他是为奸人所害呀，现在押到天牢，一个月以后皇上就要他这条命了，你们说怎么办？还没等小孩们说呢，驸马秦怀玉不耐烦了，四叔，您跟他们讲这干什么？他们懂得什么呢？您讲这些大道理，这不白费时间吗？ 去去去去，你懂个屁！我跟他们讲，我有我的道理，将来你就清楚了。我说，你们在屋也没事，把孩子们留下，你们都退出去吧。大伙儿也不明白程咬金这葫芦里塞的什么酒，众人摇头叹息，纷纷退出银安宝殿。程咬金呢，把些孩子们留下，继续跟他们讲，孩儿啊，我再跟你们说点事儿。成亲王李道宗你们听说过没有？
0: 听说过呀，他是当今万岁的皇叔，一国的太上皇啊。对哟，说得对，这个李道宗可太不是东西喽。现在他领着人把天牢段思玉的大门给堵上了， 为什么要堵门呢？不让咱们这些人探监，也不让咱们这些人给你薛大伯父送饭，想把你薛大伯父活活的渴死饿死。你说这个人坏不坏？够他妈缺德的。
1: 是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呢？你们都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将来长大成人还要给国家出力报效，像你们爹爹祖父那样指挥军队为国效劳。别看你们现在小，也得锻炼锻炼，明白明白什么是忠臣，哪个叫奸臣。我说我叫你们干点事儿，你们敢干不敢？程爷爷您说吧，叫我们干什么？和这十三只小老虎撸胳膊挽袖子，一个个争先恐后。这就叫程咬金说，老程心中暗喜，孩子们，你们干这么点事儿，想方设法把这成亲王李道宗给他撵跑。你们讲道理他肯定不听，怎么办呢？就得用武力给我打。打可是打，可别打死啊，那是皇上的福说，把他打得浑身是伤，留着一口气儿，往后他再也不敢冒坏水，这就算行了。我说你们敢干不敢干？敢干！敢！打死他！打！这小孩都懂什么？程咬金大喜，孩子们，我让你们打可不白打，记住啊，打他一拳我给十两银子，踢他一脚我给文银二十两，揪一根胡子我给文银一两，你们心里都记个数，回来咱算一笔总账，到我这儿来领银子，怎么样？
0: 好啊，行啊，行啊，行。
1: 刚说到这儿，小磕巴嘴程千中说话了，他是程咬金的亲孙子，程铁牛之子。再看他把脑袋一扑棱，
0: 我说啊，众位啊，可别听我爷爷的话，我爷爷说话不算数。过年那会儿，他阿说给我银子，结果一两都没给，咱打了半天回来，阿要不给，哎，怎么办？
1: 程咬金一听，把脸一沉。

0: 这么大，你喝西北风长起来的混蛋的东西，这回我说话算数，肯定给银子。爷爷，那你要啊说话算数，我们就真打。谁让你们假打来的，这就是真事儿。程咬金又说，不过你们记住，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你们十来多个孩子得找个首领，咱们暂时就叫他兵马大元帅，还得找个先锋官，大伙儿都得听他指挥。你们怎么研究我就不管了啊，不过你们千万要记住，你千万别把李道宗打死，谁要打死谁负责任。第二，不管何时何地，你们可不准说是我给出的主意，知道吗？别把我给抖了出去。您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说。哎，这才叫好孩子，大丈夫敢做敢当，别扯七个拽八个的，那不算英雄好汉。嗯，怎么办吧，你们到后花园商量商量，商量好了你们就起身，我听你们的喜信。
1: 是，遵令。
0: 走啊。哗，十三家少国公都到了城府的后花园，就在这凉亭成了议事大厅了，众人围拢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在这十三个孩子当中，最大的是罗章，罗章就是罗成之孙，罗通之子，今年14岁。罗章啊，懂得不少事儿，他低着脑袋一琢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打国家的太上皇，打皇上的叔叔，这玩意儿犯掉脑袋的罪呀。程爷爷光顾这么一说，惹祸是我们的事儿，捅出娄子来，准死不能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颍阳王杨方杨义臣看到罗成文武双全，老王爷心中暗想，本来呢我是想把北平老王罗毅请来，我们哥俩岁数都大了，两个人加在一起，哎，总能主持这军务大事了。没想到罗成来了，罗成这孩子比我们老哥俩都高啊，干脆吧，我就把军中的主帅给了罗成，我身体不好，我就压住一方也就行了。老王爷想到这儿，看着罗成，罗成啊，我看同旗镇的帅印你是执掌得了的，这样，这个同旗镇我已然摆了半年了啊，明天呢你跟我一同进阵，一来你看看我这阵摆的怎么样，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你就当面提出来咱们再改，你在阵里走一走，我也看看你走这阵你走的成还是不成。罗成心说好啊，终究你这句话说出来了，还问问我摆的对还是不对，不对的地方让我提出来。好，罗成心里有数，因为听父亲说过杨方杨义臣排兵布阵是相当出色的。干爹，那么咱们明天就到镇里去看一看。爷儿仨说了一会儿话，就各自回去安歇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早饭，颍阳王杨方传下口旨，来呀，擂鼓，把众战将聚到我银安殿。鼓声响了，东岭关所有的战将全身披挂来到银安殿拜见老王爷，罗成带着北平府13员战将也到了。老王爷杨方站起身形，走到银安殿外，大家伙随着就出来了。到了府门外，鲁司将任等班杆上马，离了东岭关，够奔这座铜旗大阵。这座铜旗阵呢，就在东岭关西门外头，这一马平川地上，兵层层，将层层，营寨安得非常好。老王爷带着手下这些人跟着罗成穿营而过，来到铜旗镇的帅台。儿啊，你来看，这就是铜旗镇的帅台。少保罗成跟13员战将一看，心说好，这座铜旗镇要不是我罗成卧底呀，嘿，二哥呀，二哥呀，你们瓦岗山的人就没法破这铜旗阵呢。这铜旗阵正当中呢，是3丈高的一座帅台，3丈高、3丈宽、3丈见方。就在这帅台之后，竖起了一杆12丈高的铜旗杆。这铜旗杆竖起来了，四面八方也都竖了一杆8丈高的铜旗杆。这8丈高的铜旗杆，每杆旗杆的6丈高的地方都有一个大的雕斗，雕斗里头有兵啊。那么这铜旗干什么使的呢？这铜旗挺粗，2打对圆这么粗，这里边是空的，全都是饥荒，跟铜旗镇地下各处的埋伏相通。这埋伏可就相当多了，什么脏坑啊、净坑啊、梅花坑啊、转角弩啊、独立击锤啊，这些埋伏上边都盖着翻板，在翻板之上撒着浮土。你要没进铜旗镇，不知道埋伏，你非得上当不可，掉进去那就没命了。所以说这些埋伏都跟这帅台后边这铜旗阵的铜旗杆相连。元帅在帅台之上往下指挥，
能够指挥整个的铜旗大阵，这座铜旗阵就是几万大兵啊。每个旗杆呢都占一个方位，都带着一色的旗帜，东方架一木是绿色旗，西北方人归水是黑旗，四个犄角呢是两色的旗帜，东南方向是绿的红的，西南方向是白的红的，东北方向是绿的黑的，西北方向呢是白的跟黑的。白天是旗帜，等到了晚上呢，各色旗帜就换成各色的灯了。帅台是中央戊己土，旗子是黄色的，灯笼也是黄色的。元帅就在帅台之上指挥全阵。元帅看到阵中有事儿了，哪个方向颜色的旗帜，哪个方向的灯笼升起来了，元帅就知道敌人到了哪个部位。他传下命令，让中央的旗杆上也升起这个旗帜，也升起这个灯笼，告诉全阵知道。每个碉堡上都有八个守卫的兵丁，八个兵守几个时辰，分成三波，24个小时，碉堡之上是日夜有兵丁瞭望。敌人来了，碉堡传声，大家做好了准备。等到敌人踏上翻板了，碉堡上的人一摁这机簧，唰，嘎啷啷，烟雾腾空。这翻板一翻，敌人肯定就得落进坑中。铜旗阵可了不得呀，阵中的埋伏数不过来。这座铜旗阵呢，整在东岭关西山口里边，所以你要打算穿过东岭关，必须经过铜旗阵，铜旗阵就把西山口堵住了。杨芳、杨义臣善于排兵布阵，这座阵安得太好了。罗成看完了之后，干爹，我看清楚了，您这座铜旗阵，嘿，可以说天下没人能比呀，是独一无二。哎呦，儿啊，你还夸奖我吗？你看看这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爹，这样吧，您呢，让各个碉堡上的兵把机簧开了，我胯下马掌中枪，就按着前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卦，我转它一个圈儿，您看看我会不会踩上埋伏，您就知道我对这个铜旗阵熟还是不熟了。哎呦，儿啊，万一你走错了一步，掉进坑里，你的命可就没了，我怎么跟你爹交代？干爹，您放心，这个阵法呢，我跟我爹学过，我走一次，您瞧瞧，绝对没错。好好好，你可千万要小心呐。干爹，您就传令吧。好，杨芳、杨义臣往下传命令，时间不大，四面八方的机簧就全都开了。罗成跨下马，掌中大枪，干爹，我可要走阵了，儿子，你可千万要小心呐！罗成往前一催马，往西就下去了，绕过西南犄角，往正南走。然后呢，再往东南方向转，再转到正东。杨芳、杨义臣带着众战将在帅台之上往下观瞧。哎呀，只见罗成这匹马走得非常快，眼看这匹马要踩上翻板了，啪！罗成一掰凳，哎，错过去了。哎呦，杨芳用手指着罗成跟儿子说：“儿啊，你看呐。”你这兄弟他太懂得这个阵法了。其实呢，罗成也是诚心的，我早知道前面是翻板，我就让你瞧瞧这险境。这样罗成由打东北正北西北正西一直绕回到帅台的前边，勒住坐骑，把大枪挂在马鞍桥上，一抬头，干爹，您看我走得怎么样啊？好啊好啊，没想到你对阵法研究的这么熟悉呀、啊、干爹，刚才我走的是正八卦，这回呢我再反着给您走个反八卦，您看怎么样啊？儿啊，这反八卦可太危险了，您就放心吧。罗成一抬腿，又把大枪摘下来，往下一拨马，哎呀呀呀呀，往西北去了。这匹马呢，往前走到了西北角，又奔正北，由正北奔东北，绕到正东，从东南、正南、西南、正西，一直绕回西北角，返回了帅台，把枪挂上了。罗成一抬头，干爹，您瞧我这反八卦走的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不但杨芳、杨义臣从心中赞成罗成，就是东岭关这些偏将、战将、牙将，就连这些当兵的，没有一个不暗竖大指佩服罗成啊！马踏铜旗阵，如走平地。关完阵了，老王爷由打帅台上下来，带领众战将返回东岭关。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应阳王杨芳升座银安殿，众战将参见王爷，然后往两旁边一站。老王爷手履银然，众位将军，咱们败下这座铜旗阵已然半年多了，你们也知道，老夫我指挥大家在这铜旗阵抵挡各处反王的兵将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近日我总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心口疼，所以我下聘书想把北平老王罗毅请来。虽然说罗毅岁数也不小了，但是呢，我们老哥俩加在一块儿，总能指挥得了铜旗阵了。没想到老王罗毅也是有病在身，派他的儿子少保罗成来到东岭关。我呀，今天当着你们大家的面背着罗成说，罗成刚一到，我挺生气呀。

我没瞧得起他。我认为老王爷罗毅对不起我，怎么把这孩子给打发来了？后来我跟罗成谈兵书战策，要谈各种阵法，谈了十几天，这个孩子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我又看他练枪，哎，他真是得到罗毅的真传，枪法惊奇。昨天你们大家也看到了，罗成马踏铜旗阵，正八卦反八卦一步都没有走错。是啊，有道是富是英雄而好汉，我看呐，罗成比我强，比他爹也强，足够个元帅之才。我呀，干脆就把帅位让给罗成，让他在铜旗阵指挥。不过有件事我跟大家得讲在当面，罗成呢，这孩子可有点狂啊。说他狂，可他真有本事啊。甭管他狂还是不狂，你们大家要服从罗成的指挥调动，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贻误军机。咱们铜旗阵可守住扬州呢，如果铜旗阵要破了，扬州不保，万岁圣驾难安。你们大家听明白没有？大家异口同声，老王爷您放心，我们听清楚了，我们一定按您的话办。好啊，马上把罗成给我请来。正在这时候，左班里有一员战将轻轻地喊了一声：“王家千岁且慢。”老王爷顺声音一看，走出一员战将，正是手下大将复姓东方，单字名伯，东方伯。东方伯，你有什么话说吗？老王爷，请恕卑职之言，我看罗成并不是真心来坐镇您的铜旗阵保咱们东岭关，这罗成可有奸细之嫌呢。啊！杨方杨义臣一听气往上撞，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东方伯，此话怎么讲？老王爷恕卑职观察，罗成绝不是跟您一条心呐，我看罗成其中有诈。老王爷气坏了，东方伯呀，东方伯，你要说别人是奸细，老夫也得查上他几日。唯独这罗成啊，他的爸爸北平王罗毅跟我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是把兄弟呀。他是大隋朝的燕山公，怎么能是奸细呢？啊！这话要传到罗成的耳朵里，岂不是误了我的军机大事？你再要当众胡言，本王我可按军法从事了。这东方伯抬头瞧了瞧老王爷，东方伯眼珠一转，马上改口了：“王爷，是我东方伯多口，我也是为了东岭关，为了隋朝的天下，请王家千岁海涵。好啊，你既知错也就罢了，不过今天当着所有的战将把此事说清楚了，以后你不说谁也不能再讲，这话千万千万不能传到罗成的耳朵里。你呀，给我往后站，再要胡言乱语，老夫就不会饶恕于你。谢过王家千岁。东方伯往后退。老王爷传下命令：“来呀，把罗成跟北平府十三员战将请到银安殿，坐当月。”当差的立刻下了银安殿，来到王府的西跨院，
就把少保罗成跟北平府的13员战将请到了银安殿。这十几个人来到银安殿上跪倒十礼，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罗成啊，你赶快起来，众位将军免礼平身，谢过王家千岁。罗成站起来，13员战将也站起来，13员战将往旁边一退。杨芳就跟罗成说：“罗成啊，我想把东岭关铜旗镇的帅印让给你，你要执掌帅印，一定要主持好铜旗大阵。你要知道，铜旗镇就是我东岭关的命啊，守住东岭关就能守住扬州，守住扬州就能保住当今万岁的圣驾。今天我把帅印举起来，你给帅印磕上3个头，你上来接过帅印，你高高举起帅印，我再给帅印磕上3个头，你是少帅，我是次帅，这帅位就让给你了。因为时间太紧我不能让你登台拜帅了。”哦，罗成听到这儿深施一礼：“义父，我来到东岭关是帮助您出谋划策，阵前杀敌。只要能够保住东岭关，我呢，就算听了我父亲的话，也对得起义父您了。再说，我是大隋朝的燕山公，我理应如此前来帮兵助阵。你要让我挂帅，可不太合适啊。我年纪轻轻，脾气不好，要真接了帅印，众将不服，干爹，那我可就为难了。我看这帅印还是不接才是。”罗成这话里有话呀，接也有理，不接他也有理。如果我接，我说出话来没人听，您说怎么办？他的意思呢，就挤着老王爷，在我接帅印之前，你先把令传出去。老王爷当然明白呀，儿啊，你尽管放心。我已然有言在先，东岭关所有的战将听你指挥，服从你的调遣，令出法随，军法无情，不服从你的率令就按军法从事。这印呢，你呀就接吧。既然如此，孩儿我就斗胆了。罗成跪倒在地，冲着老王爷举着的帅印磕了3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到了帅案之后，双手接过帅印，老王爷离位走下来，又冲着罗成举着的帅印也磕了3个头。罗成就在帅案后端然正坐了。杨芳带着东岭关所有的战将跪倒给元帅磕头。杨芳率领众将拜见罗元帅。罗成用手一指：“老王爷，众位将军免礼平身，退离一旁，遵令。”大家站起来，分为左右排班站好了。罗成用手一指：“老王爷，现在我可要派将了。”“好啊，你派吧。”罗成已然来了十几天了，对待东岭关的情形大致也掌握了，东岭关所有的战将基本上的情况罗成也清楚了。罗成看了看左右：“众位将军，听说西北兵将已然打破了红泥关，我们可要严阵以待呀。万一他们打到铜旗阵下，不进阵还则罢了，如果进我铜旗阵，就杀得他们全军尽没，让他们有去无回。众位将军，老王爷把帅印给我，现在我要派兵遣将，如果有不遵我的帅令者，杀无赦。黑如虎听命。”在黑如虎站到了帅案之前，
黑柔火，本帅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2000人马到同旗镇内西方更新军驻扎。如果说西魏军杀到了，你呀能打就打，不能打你就把敌军引进同旗镇内。得令。黑柔虎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拿出第二支令箭，颍阳王老王爷杨义臣老将军接令。东方伯在旁边一听，心说完了完了，老王爷这回您可要上当了。大战东岭关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杨方把元帅印给了罗成了，罗成开始派兵遣将，头一支令给的大将黑如虎，让他带领2000兵在西方驻扎。第二支令箭他就给的是老王爷杨方杨义臣。杨方赶紧来到帅案之前，嗨，干爹呀，您带领2000兵将就在同旗镇南方驻扎吧。遵命。老王爷接过令箭，罗成第三支令箭就给的是杨全忠，让杨全忠带领2000兵在同旗镇北方人鬼水镇守。东方伯在旁边一听，心说老王爷老王爷，我跟你说罗成是奸细，你不信呐、啊、现在他把兵权拿走了，把你们父子分开，哎，这回你可真要上当了。这个东方伯是个非常明白的人，罗成呢也知道东方伯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罗成看了看东方伯，心说东方伯这里边就你明白，就你清楚，我呢如果把你派到紧要的地方，这同旗镇就毁不了了。我把你放到正东方，敌人要进就进西山口，穿过镇去才到东山口呢，我让你干着急没用。罗成想到这会儿，伸手拔令箭，东方伯听令。是。东方伯迈步走到帅案之前，东方伯，本帅也给你2000人马，你呢就在东方镇守，东方驾一木就归你了。遵令。东方伯接过令箭，罗成呢又派了4员战将把守同旗镇的4个犄角，8个铜旗的雕斗上重新派的兵，调遣完了之后众将散去了。从打这天开始，罗成就跟着老王爷每天谈论军情，然后到了镇上，来到帅台指挥兵将排班演阵。老王爷更加信任罗成了。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过年来了。忽然间这天，罗成正跟杨方老王爷说话呢，有人来到罗成面前，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罗元帅，老王爷，西魏大军来到东岭关西山口外，已然安营扎寨。哦，罗成看了看杨方，干爹，您看，西魏兵将可来了。然后罗成用手一指：“再去探来，司令。”当兵的撤出去了。杨方、杨义臣看着罗成：“成儿啊，西魏兵将果真杀到了。”干爹呀，既然西魏兵将来了，就说明四关已然归了西魏了，就剩下咱们这座东岭关了。明天我亲自出马，我倒要看看西魏有什么出色的战将，两军阵前我胯下马掌中枪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干爹你也看看我在阵前的武艺。好啊，错不了啊，你的武艺天下第一了。不过陈儿啊，
我听人传言说瓦岗山的人诡计多端，你可千万要慎重啊。干爹，您就放心吧。到了第二天，瓦岗军指挥人马在东岭关外头擂鼓响炮交战。东岭关的兵将三声号响，也撞出西山口，把大队人马裂开了。两军人马阵势裂圆了。秦琼、徐茂公跟瓦岗山众位弟兄一看，对面东岭关的元帅竟是少保罗成，大家心里都一惊啊。徐茂公就问秦琼：“二哥呀，这罗成在那边呢，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三弟，你问我，我还纳闷呢。三弟，你琢磨琢磨，要是动起手来打起仗来，咱们这老兄弟是向着咱们呢，还是向着杨芳、杨继晨呢？二哥爷，他向着谁我可说不清楚啊。咱们贾家楼磕头的弟兄，谁什么脾气，谁什么秉性，我没有不摸底儿的。嘿，唯独这罗成，他翻脸不认人呐，他瞪着眼就跟你玩真的，我还真摸不准他这脾气。二哥，您是他的表哥，难道您还不清楚吗？嗨，别瞧他是我表弟呀，我秦琼也照样看不透的呀。这哥俩正在商量着呢，对面马踏銮铃声音响，有一员战将来到两军疆场。谁呀？正是大将黑如虎罗成。在阵中问了一声两军列阵何人出马，黑如虎说：“我到阵前杀敌。”罗成用手一指：“你可要小心了，了也无妨。”所以黑如虎催坐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黑如虎把双锤一分：“对，西北兵将那个阵前一战。”西北的兵将往阵前一看，是冰铁亚油锤随兵的大将，黑黑的愣愣的，长得大蛤蟆眼、塌鼻梁、大鼻子头，脸饼络腮的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看这意思他的劲头就小不了。二爷秦琼问了一声：“哪位将军撒马一战？”大锤将齐彪、齐国元把嘴一撇：“来呀，元帅，您给我擂鼓吧，我来个锤对锤。”兄弟，你可要小心。哎呀，二哥您就放心吧。齐彪催坐下马，掌中双锤，直奔两军疆场。对面黑如虎一看，哈哈，我使锤，对面也出了一个使锤的，正合适，我找的就是使锤的。齐彪可不知道这个黑如虎正想找使锤的呢。齐彪勒住坐骑：“哎，对面随兵这使锤的啊，你叫上什么名字？你也敢在两军疆场叫战吗？”哎，黑如虎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我说瓦岗山的战将啊，你坐稳安桥听真，说了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大隋战将在东岭关罗元帅帐下调遣，姓黑，我叫黑如虎，你接我的锤吧。”齐彪心说：“你倒通明报姓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他哪明白这黑如虎什么心思啊。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心说：“我要赢你，我也得把名姓亮出来。”一看黑如虎双锤已然下来了，齐彪望声一迎：“哎，我是使锤的，告诉你，我是大锤将齐彪。”说着话双锤已然下来了，齐彪拿双锤望声一接，愣把这黑如虎双锤给垫起来了。黑如虎心说：“好大的劲儿啊！”就在这时候齐彪双锤一撤，呜，
来个后手变先手，这回先下手吧，双拳往下一砸，黑入

虎子双腿往上一尖，咔咔，哎呦，黑如虎可就喊岔了音儿了。罗成跟杨方东岭关手下的战将一看，有这么打仗的吗？你这黑如虎双锤下去，人家接你锤，你倒撤锤变招了，你怎么等着人拿锤砸你？人家一砸你，你还哎呦一声。其实谁也没明白黑如虎什么心思。黑如虎高声喊嚷：“哎呦，砸死我了！”马一不脱，往下就跑。这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心说：“两军疆场打仗，我可从来没赢过。嘿嘿，这回我这锤砸的他都哎呦了，怎么跑啊？怎么不往阵中跑啊？得嘞！”我这回追你，给你砸个落花流水，你哪里走啊？齐彪催马就追。这黑如虎没回归本阵，他往南跑下去了。齐彪呢，也跟着往南追下去了。嘿，程咬金乐了，哎，我说二哥呀，您瞧今天这败仗齐，哎，打了胜仗了。这秦琼心里琢磨呀，心说齐彪齐彪啊，就你这两下子，蒙对了一锤，你倒回来呀！如果你不回来，要是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也不知道这个黑如虎往哪儿去了，也不知道齐彪往前追他干什么。齐彪往前追是穷追穷赶，追着追着，前面有个村子。黑如虎往前一催马就进了村口了，齐彪跟着也进了村口了，两个人在村子里跑，跑着跑着，齐彪往前面一看，这黑如虎往前一跑，拨转马头，他在这站着不动了。齐彪看清楚了，就在道南边有三间门脸的一个大茶馆，门口挂着茶牌子，挂着酒幌子，在门的东边架着一根横杆，上边挂着一对锤，也是冰铁压油锤。这时候黑如虎就冲着茶馆里头喊：“哎，兄弟，出来吧，我把这狮锤这小子给你带来了。”哎，齐彪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今天全都是使冰铁压油锤的，这是怎么当的事啊？书中暗表这座村子叫四路通，这个茶馆呢也叫四路通茶馆。茶馆的掌柜的姓梁，叫梁世泰。这梁世泰呀，祖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挣下几十亩地。还有这茶馆，他们家的一子单传就传到梁世泰了，把这茶馆跟几十亩地给了梁世泰。可是梁世泰这人呢，他不爱做买卖，就爱练锤。练锤他干什么呢？他想当官儿，就凭我胯下马掌中锤，阵前一杀敌，将来我做官比开茶馆强多了。就这样呢，他跟黑如虎交上朋友了。他练着练着，他就问黑如虎：“哎，黑大哥，您瞧我这锤练得怎么样？”黑如虎心说呀，不怎么样，可是嘴里又不能那么说。哎，兄弟，哎，你这锤练得不错了，不错了。嗯，那咱们哥俩得说说。我爹呢，临死嘱咐我，家里有买卖有地，不缺吃不缺喝，让我忍着过日子。嘿，你也知道，我不是做买卖的料啊，买卖我做腻了。既然我锤练得不错了，您能不能在老王爷面前替我美言几句？给我补份差事，我愿意当个官儿。行啊，不过兄弟你可别着急，什么时候东岭关缺人了，我一定在老王爷面前给你说句好话。后来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摆这座铜蹄阵，到处招兵买马，摆这座铜蹄阵得用100多员战将。黑如虎一看缺将，所以黑如虎就来找颍阳王：“老王爷，咱们西山口外头有一座村子叫四路通，那有个茶馆，茶馆掌柜的叫梁世泰，

0: 天天骑马练锤，总想为国家出点力。您拜这座铜旗镇正缺人，您是不是把这梁师太给收下做一员偏将啊？我说黑如虎啊，不就是四路通茶馆的掌柜的吗？啊，我也听说了，有时候早晨骑马我出西山口遛弯儿，我看见过他在那儿练锤，他这锤呀、啊、练着玩儿行了，没真本事，要是上阵临敌打仗啊，见着使锤的他就得死在阵前啊，这样的人我是不能要的。黑如虎在老王爷面前作了一瘪子，这梁世泰还真是个官迷，三天两头请黑如虎喝酒，喝着喝着梁世泰就打听这件事儿。黑如虎没有办法，这天就把老王爷话实话实说。嘿，我说兄弟，老王爷说了，他看见过你练锤，你这锤练着玩行了，阵前杀敌，碰见一使锤的你是准完呢。
1: 什么？
0: 老王爷说我没真本事？那是老王爷瞧你练过锤。哼，瞧我的。这梁世泰还真生气了，一气之下他做了四块牌子，请人在每块牌子上都写了三个字挂锤庄，就把这四个牌子搁在四路通的四个村口了，愣把这村名给改了，四路通改成挂锤庄了。为什么叫挂锤庄呢？他呢就在茶馆门前支了个架子，上边挂上自己的一对冰铁亚油锤，旁边还贴了一张大红纸，红纸上请人写上字，写的是什么呢？说我呀叫梁世泰，在挂锤庄里头开了一个四路通茶馆，这个茶馆还兼营酒饭，各路客商由此经过，如果能将我这一对冰铁亚油锤举上三举，晃手三晃，练上一趟，到我茶馆里随便吃随便喝，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干嘛呀他？他就是为了跟老王爷杨芳赌气儿。这个村子呢虽然叫四路通，现在改成挂锤庄了，四个村口都能走人，可是这个村子在大道的下边比较偏僻，没什么过往客商往来行人，如果这村子在大路当中交通要方便的话呀，嘿，早有人把他这饭馆跟酒馆吃光了，所以没人来。这梁世泰是越来越高兴，他就跟黑如虎说，嘿嘿，大哥，我这锤挂出去啊好几个月了，没人敢动，兄弟就凭你这两下子，你别着急，等将来有人攻打咱们洞岭关，我碰见使锤的我给你带来，你要把他给赢了，我把你带到老王爷面前，咱不是有话说了吗？你照样能够上阵临敌打仗。
1: 哎哥哥，哎，什么时候有人打仗了呀？
0: 你别着急，我听人传言啊，瓦岗军南伐武关已然打到泗水关了，肯定过了泗水得打咱们洞岭关，到那时候我勾一打锤的来，我让你赢了一定让你在阵中补个缺，哎，你当个战将，
1: 哎，那我可就多谢谢你了。
0: 这黑如虎为什么这样对待着梁世泰呢？就用这件事儿，老在他这儿是蒙吃蒙喝。哎，这天瓦岗军的人跟随兵东岭关的兵将双方裂开阵势了，这黑如虎想着引援战将引到梁世泰这儿，所以头一个自告奋勇就出马了，真没想到他一出马呢，这大锤将齐彪呢也想过个瘾，催坐下马，掌中双锤就奔了黑如虎了。黑如虎是东岭关的大将，真打不过齐彪吗？要按力气稍微比齐彪小这么一点儿，所以这双锤下去一看，齐彪拿锤一磕，他攻不出齐彪的劲儿来，黑如虎心说梁世泰的劲儿比他大点，干脆我把他带走吧，正好他使锤，所以他没分锤没还招，那齐彪这双锤还不往下砸吗？罗成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赢了，你就能当官。这时候骑镖催马到了，一瞧对面又出了一个胯下马使冰铁压油锤的黑大个儿，两个人扣镫停马，骑镖一分双锤，哎，是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梁师太分双锤，哈哈一笑，哎，你要问呢，我是茶馆掌柜的，爷姓梁，叫梁师太，我这锤走遍天下，没人敢惹。我在庄里贴出告示，挂锤访友，谁呀？要能把我这双锤举上一举，晃上三晃，走上一趟，到我茶馆里是白吃白喝，哎，爱住你就随便住。告诉你，我这锤挂出一年了，没人敢摸，是没人敢碰。说到这儿呢，他两只锤往一块碰，砰，他来个锤碰锤，哎，黑大个，你可知道你家梁爷爷的厉害？哦，那骑镖是占山为王的响码头啊，他经得多见得广，骑镖明白了，感情这小子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说两国交兵，碍不着你这茶馆掌柜的，你给我躲开吧。梁师太好容易碰你使锤的，他能躲开吗？我不躲。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瓦岗军镇剑将军，大锤将，骑镖齐国远。

0: 都攥不住了，一撒手，咔，这锤就飞了。
1: 还救我的姥姥，我不打了。
0: 齐彪是拨马就跑。黑如虎一看，
1: 嘿，梁师太爷，顶住，把他锤都磕飞了，他姥姥都叫出来了，千万别把他放了，这回立了功，你这官就当上了。
2: 好嘞，黑大哥，就指着他立功了，追。
0: 黑如虎在后边起哄，
1: 兄弟追，我陪着你。
0: 就这样，齐彪右手攥着一只锤，催马跑出了四路通这村口。他本应当呢往东跑，回归本阵呢，没想到后边这两个人山羊鬼叫，追，别跑了啊。
1: 这么一来，齐彪慌不择路，他就往西北跑下去了。
0: 梁师太、黑如虎在后边紧追不舍，到底齐彪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小小的字，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

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西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8月15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9月3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

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勿背自强。好了，听。

0: 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东丰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通告，为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新风，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中元节期间公历8月27号相关事宜通告如下：一、严禁在城区范围内的街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用品；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祀；三、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包保区域进一步严格落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在公历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晚6点至11点期间严格看守，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带队巡查，每个道口至少有3人以上看守，准备扫帚、水、警示标志等必备用品，坚决制止焚烧冥纸行为。县政府督察室将会同城管局、公安局、电视台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包保路段看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看守不到位、领导不负责的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并在电视上曝光。四、对违反本通告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由城管局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特此通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8月24日。
4: 任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8: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9: 粒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我县10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携系列名优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东风特色农业发展成果。
1: 我县重点打造的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多元的游乐项目联动效应加速显现，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0: 经过数月的悉心调教与科学驯养，今年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驯化的首批观展梅花鹿即将上岗，将在城区各投放点与游客见面。以下是详细内容。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我县10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携系列名优农特产品集中亮相，企业借助农博会广阔平台，全方位展示东风特色农业发展成果，擦亮县域农特产品品牌名片，推动县域优质农产品走出本地，开拓更广市场。
2: 在1号馆吉林省农业精品馆展区，瑞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海蓝莓科技有限公司、东阿阿胶吉林药业有限公司等东风县重点企业集中参展。展台上梅花鹿深加工制品、精品松子、蓝莓新果等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吸引大批客商、市民驻足围观、品鉴洽谈。各企业除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试吃、专人推介等多样化形式，直观展现东风县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与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实力，提升本土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美誉度外，还积极对接经销商、电商平台，洽谈订单合作、渠道分销等事宜，与不少客商达成合作框架。我县多款地道乡土风味食品也惊艳亮相本届农博会，百岁岭煎饼、穆德海大酱等经典本土食品备受青睐。2026年参展商户创新推广形式，不仅集中展出各类优质农副产品，还依托本土特色食材现场制作风味美食，让往来游客沉浸式体验地道东风风味。各类特色产品凭借纯正口感、亲民价格广受好评，展区现场氛围热烈，购销两旺。本届农博会还全新增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属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辽源、四平等地优质农业资源。东风县多款标杆特色农产品也亮相该展区，依托多城联动展示平台，深度融入区域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截至8月19号，我县各参展企业累计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展销势头持续火爆。据了解，本届农博会于8月14号启幕至8月23号结束，主题为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是全省农业交流、产销对接、资源共享的核心优质平台。此次参展是我县特色农业品牌走出县域、立足全省、对接大市场的重要契机，不仅全面展示了东风现代农业的发展活力与产业成果，更积累了优质客商资源，夯实了市场渠道基础。下一步，我县持续依托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强本土农业品牌，全力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当前，我县重点打造的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花海观光、萌鹿互动、山野露营、亲水休闲等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多元的游乐项目联动效应加速显现，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2: 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是我县重点打造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包含马鞭草花海、杨鹿观山园、蓝山四野露营地以及水上乐园四大休闲娱乐板块。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各项目均已建设完成，文旅商业活力正加速释放。 走进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景致错落有致，风光秀美宜人，全域文旅画卷徐徐铺展。仰鹿观山园是景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地标，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相融的核心体验区。园区依托我县悠久的仰鹿文化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持续优化景观布局，完善游玩体验。作为园区核心特色，温顺可爱的梅花鹿灵动可人，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核心亮点。众多游客携亲伴友入园游览，近距离投喂萌鹿，温柔互动，合影留念，沉浸式感受与鹿同行的独特魅力。坐落于观山园东南侧的蓝山四野露营地，区位优越，生态绝佳，配套完善，开阔平整的草坪依山而建，群山环抱，绿意环绕，清幽静谧的山野环境为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提供了绝佳去处。营地可同时容纳近600名游客休闲体验，充分满足亲子出游、好友欢聚、团队团建等多样化休闲需求。今年投入运营的皇家鹿苑水上乐园同样人气火爆，园区游乐设施齐全规范，特色项目趣味十足，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为游客带来畅快淋漓的休闲游乐体验，与山野露营业态互补互促，相得益彰，极大丰富了景区休闲游乐场景。景区4万平米马鞭草花海正值盛花期，百万株花卉连片成海，紫韵绵延，层层花浪随风起伏，蔚为壮观。络绎不绝的游客穿行花间步道，驻足观赏风光，定格美好景致，沉浸式领略鹿乡生态风光之美。花海景观持续盛放至9月末，超长观赏周期为广大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态观光打卡地。
3: 现在咱们东风发展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南山南景区变化特别大，以前游玩项目比较单一，现在赏花、看鹿、露营、玩水一站式全都有，不管是老人散步散心还是孩子玩耍娱乐都特别合适，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这么丰富的游玩项目，环境好，服务也好，我真心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
2: 如今南山南景区4大特色业态联动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由单一观光游览向全域沉浸式一站式综合文旅体验的提档升级。今年以来，南山南景区共接待游客48.2万人次，旅游销售额突破90万元，全面彰显了我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东风中国梅花鹿之乡特色优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深挖特色资源，持续打造四季有景、全年可玩、全域可游的一站式文旅休闲目的地，不断激活东风文旅消费热潮，全力推动我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经过数月的悉心调教与科学驯养，今年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驯化的首批观展梅花鹿即将正式上岗，届时市民游客将在市区内多个投放点近距离邂逅这些灵动可爱的城市萌宠。
2: 连日来的清晨，滨河广场的林荫道旁格外热闹，在驯养员的带领下，数只身着斑点装的小梅花鹿正在这里进行上岗前的脱敏训练。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围观的市民，这些生性胆小的精灵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大方地与人群互动，觅食、拍照。

0: 点头致谢，乖巧灵动的小鹿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了解，再有十多天的时间，这批可爱的小精灵就将正式上岗。中心将在滨河广场、新世纪广场、青年林以及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等地设立多个投放点，不定期带领梅花鹿与市民游客见面。梅花鹿生性胆小，要实现和游客友好近距离互动，离不开循序渐进的科学驯化。自幼崽阶段开始，驯养人员按照观赏驯养技术规范，在训练小鹿掌握撒娇卖萌、听从指令等技能的基础上，开展适应性训练，循序渐进接触人生、人群与户外环境，不断消除小鹿对外界的恐惧感，逐步养成温顺平和的性格，保障小鹿能够适应公园环境，安全与群众开展互动观赏。
1: 梅花鹿本身呢，天性胆小，警觉性高，我们为了能让它适应场所的环境，我们从小鹿吃完第一口母乳之后，我们的驯养员就全程照料它的饮食起居，同时呢为每一只小鹿单独取名，在日常喂养中陪伴过程中不断地呼唤它的名字，渐渐与人和鹿我们之间产生信任关系。
0: 据了解，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自2017年启动观展型梅花鹿人工驯养研究，经过持续攻坚，不仅填补了我国观展型梅花鹿驯化技术标准空白，还取得观展型梅花鹿人工规模驯养方法专利。驯化后的梅花鹿不仅成为我县亮丽的文旅名片，更充当形象大使，把鹿乡文化推广到全国各地。
2: 现在呢，全国各地很多的景区呢也会主动去找我们寻求合作，像大连化物所，然后我们是说提供它的鹿资，然后它也是进行一些研究。然后像咱们在那个四方顶的景区，然后咱们也是每年会投入一个四只小鹿，然后进行一个展出。
0: 观赏梅花鹿驯化投放是我县推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有益探索，在做强鹿茸、鹿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同时，延伸发展文旅观赏新业态，以鹿为媒，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每年驯化观展型梅花鹿100余只，稳定保障文旅产业供给。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就是更深入的去做一些成鹿的一些进行驯化，因为说成鹿呢体型还有那个就是形态非常完美的，尤其是带绒的，现在很多的地区呢景区呢没有那种带绒的梅花鹿进行展出和人那个近距离接触，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第二步呢就是准备把这个驯化好的成鹿然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鲁国公程咬金可来了牛劲儿了，把大草包肚子一舔，万岁啊，咱们好像做买卖一样，咱这么办行不行？把薛仁贵这个事儿，您来个容期缓限，咱们君臣也不伤和气，老百姓也不至于公愤，您给个日子，咱们好好调查调查，重新审理审理，一个人审讯不行，五个人审讯，五堂不行，十个人审讯，实在不行，万岁龙楼御审，你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的，人是心悦诚服，薛仁贵真该死，那您就杀他，大伙心服口服，不该死，这么大个功臣就把脑袋给剥了下去，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呀。现在是太平了，那早晚如果战争再起来，谁领兵带队？臣我老了，年轻的都没起来呀。你想一想，这个损失有多么大呀？万岁，您要能开这个恩，臣等就感恩不尽。好，让百官上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上了殿，皇上一问，大伙一听，说吧，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跟程咬金说的一样，就这一个要求。李世民一想呢，也不算过分，那就是晚杀他几天呗，真把事情调查清楚了也未尝不可。再者一说，李世民也不是什么无道的昏君，经过考虑之后，马上唐天子做出决定，把薛仁贵在法镖上放下来，押到天牢段思玉，日期是一个月，一个月调查之后再将薛仁贵开刀问斩。问程咬金，你看怎么样？臣谢主隆恩，不过这一个月短点了，万岁啊，能不能来半年？哎，何须半年呢，一个月绝无更改。我、好好好，那咱就定一个月。程咬金谢恩已毕，走下八宝金殿，再看把薛仁贵押入天牢，这紧张的事情得以和缓呢。当天晚上，众人全都到鲁国公府，把程咬金给围住了。问程咬金，这一个月听来不算太短，但是光阴似箭，一眨眼就得过去，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哎呀，各位啊，咱这叫走一步看一步，有这一个月就不愁那一个月。你们还没看见吗？除了耍我老哥一个之外，你们都他娘的是饭桶啊！没有一个好帮手，咱们在皇上面前说话无力呀。利用这一个月，咱们快搬请救兵吧。那您说搬谁？哎，有几个人非得叫他们进京不可，没他们薛仁贵还真够呛。程咬金指谁说的？头一个军师徐茂公，要有徐茂公在京里，在皇上面前叭叭叭一讲理，李世民肯定没词儿。可惜的是三爷没在，奉旨赶到河南仗济灾民，调查民情。所以说头一封信马上派专人到河南，让军士十万火急赶紧回京，如果徐茂公要一进京，满天云彩解散。这是头一个。二一个，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也没在京里头，现在奉旨赶到河北出巡，了解民情。另外在河北燕云十六州一带出了一些叛匪，这些事情还要尉迟恭去收拾。
也没在。因此，这第二封信派专人送去，叫老元帅尉迟恭见信之后，十万火急，赶紧进京。这第三封信派人送到山西太原府，告诉薛仁贵的好朋友，山西太原的八位总兵官，让他们即刻带兵进京，实在不行举行兵谏，兵谏不行那还用问吗？那就是造反了，军队哗变了。就那八位总兵是谁呀？就是大刀周青、薛仙图、李庆先、李庆红、周文、周武等等。那跟随薛仁贵多年呢，冲锋陷阵，屡立战功，现在得了御总兵之职，每人手中都掌握兵权呢。程咬金一想，只好如此了，不给皇上点压力，看来是不行了。因此，这第三封信送到山西太原，第四封信给薛仁贵家乡送去的，到龙门县，得告诉人家薛仁贵家里的一声。人进了京了，掉了脑袋了，家里还不知道信儿，这个事儿能交代下去吗？告诉柳凡二世王妃，告诉小姐薛金莲，让他们见信之后即刻进京。老程啊，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大伙就顾虑一个月的期限，万水千山能不能赶得回来呀？哎呀，程咬金说，走一步啊，咱再说下一步吧。还有一件事，你们众位都在这儿呢，咱把话说清楚啊。现在仁贵被押到天牢，我怕有人陷害于他。另外呢，他遭了不白之冤，心里头委屈呀、啊。这人这心情不好，就备不住寻了短见。我说咱们啊，排上班，每天有一个人到天牢之中陪着你薛大哥说话，另外负责给送饮食，话是开心锁，解释透了他就不能发生意外。秦怀玉站起来，四叔，头一个是我的，我去送饭，我包下了三天，然后是别人的。第二个是罗通，说三天以后送饭是我的事儿，我也包三天。和大伙争先恐后，程咬金啪啪啪啪一给排，就排出一个多月去了，这也是个大事儿。那么安下别人不说，单说东床驸马秦怀玉，他是头一班回到驸马府，准备的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另外给薛大哥准备的金疮铁扇散，因为过堂的时候身上都是伤，秦怀玉见着了，再给他增加点营养，再给他上上药，这一个月可能复原，这才赶奔天牢段思玉。等来到天牢这趟大街一看呢，坏了，怎么呢？一色都是御林兵，把交通给断绝了，任何人都禁止出入。成，秦怀玉纳闷，皇上没这个圣旨，为什么把天牢给包围了？天牢门前的大街都不行通过呀。他一打听才明白，闹了半天，成亲王李道宗奉旨在此坐镇。啊，他一听又是李道宗，那得过去见见面了。等他见着成亲王，行完了礼，他就问老人家，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成亲王在椅子上坐着，怀玉啊，你干什么来了？啊，我给薛仁贵送饭来了。多此一举呀。我告诉你怀玉，别看薛礼犯下死罪，在天牢之中不缺吃不缺喝呀，专门有人侍奉，你何必还来送饭呢？我再告诉你，万岁有旨，
怕有人跟薛仁贵串供，因此让我再

子守法，任何人不得进天牢半步。回去吧。是。秦怀玉往回走着，心里发堵，心这皇上可够毒的，你传这么个圣旨干什么？哦，连探监都不让，够严的啊。

0: 成亲王还能说瞎话吗？他说奉旨在那守法，那还错得了吗？
1: 不一定，不一定啊。这关上门没外人，咱们说一句心里的话，这成亲王李道宗一肚子坏水。你别看他是皇叔，又是什么一国的太上皇，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他也背不住假传圣旨。你们看见没有，你薛大哥被害，我老脚与他有直接的关系，那翠云公主怎么死的，我脚这里边都有毛病。咱们看看怎么办呢？呀，四叔四伯父，那不好办了，这一个月要有御林军在那守着，我们谁也不能送饭，咱这计划白定了。
2: 不，非要按照计划行事。我看这成亲王李道宗这是个手段，诚心要把你薛大哥致死在天牢啊。他不让咱们见，咱们也得见，这饭是非送不可。那您说得怎么办呢？
1: 等等啊，我想想啊。哎呀，
0: 程咬金正想主意呢，殿下一阵大乱，十几个小孩连吵着再喊，在殿下通过。程咬金一看，呵，头一个领头的是东床驸马秦怀玉的儿子秦英，第二个是罗通之子罗章，再往后是小磕巴嘴程千宗，程咬金的孙子，再往后一看，什么尉迟恭的孙子，马三宝的孙子，数了数，大大小小13个。程咬金一见，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
1: 哎，我说你们他妈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
0: 秦怀玉就说：“小孩这边捣乱，您找他们干什么？”
1: 嗨，你懂个屁呀你！你待着吧你。
0: 这帮小孩一看，程爷爷招呼，呼啦朝全都过来了。程爷爷，程爷爷，程爷爷！
1: 哦，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0: 程爷爷，我们13个人合计好了，今儿个在他家吃，明天在他家吃。今天轮到你们家了，
1: 嚯，他娘的吃我们家来了，你们光吃饭不干活啊，啊，我使唤使唤你们行不行？
0: 行啊，您说吧。都是一帮小孩，
1: 他们都是国公之后，人称少国公，有柴俊、铁鹏、尉迟江、尉迟松、秦英、罗章、小磕巴嘴程千宗，一共13个。这程咬金呢就跟他们讲，
2: 孩子们，我问你们点事儿啊，你们知道平辽王薛仁贵不？
0: 小孩们都愣了。程爷爷，我们知道，那是国家的忠臣，我们的伯父。
2: 哎，说得对，你们可知道呢？
0: 不知道。
2: 哎呀，他要掉脑袋了。孩子们，你薛大伯父是国家的忠臣，没有他就没有咱们唐朝的江山社稷，没有大唐朝你们还当少国公啊？吃好的喝好的玩的这么高兴吗？嗯，没有薛仁贵，咱们大家

0: 小孩那一听更愣了，怎么，我薛大伯父要调人头？
1: 是啊，他是为奸人所害呀，现在押到天牢，一个月以后皇上就要他这条命了，你们说怎么办？还没等小孩们说呢，驸马秦怀玉不耐烦了，四叔，您跟他们讲这干什么？他们懂得什么呢？您讲这些大道理，这不白费时间吗？去去去去，你懂个屁！我跟他们讲，我有我的道理，将来你就清楚了。我说，你们在屋也没事，把孩子们留下，你们都退出去吧。大伙儿也不明白程咬金这葫芦里塞的什么酒，众人摇头叹息，纷纷退出银安宝殿。程咬金呢，把些孩子们留下，继续跟他们讲：孩儿啊，我再跟你们说点事儿。成亲王李道宗你们听说过没有？
0: 听说过呀，他是当今万岁的皇叔，一国的太上皇啊。
2: 对哟，
0: 说得对，这个李道宗可太不是东西喽。现在他领着人把天牢段思玉的大门给堵上了。为什么要堵门呢？不让咱们这些人探监，也不让咱们这些人给你薛大伯父送饭，想把你薛大伯父活活的渴死饿死。你说这个人坏不坏？
2: 够他妈缺德的。
1: 是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呢？你们都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将来长大成人还要给国家出力报效，像你们爹爹祖父那样指挥军队为国效劳。别看你们现在小，也得锻炼锻炼，明白明白什么是忠臣，哪个叫奸臣。我说我叫你们干点事儿，你们敢干不
0: 敢？程爷爷您说吧，叫我们干什么？
1: 和这13只小老虎撸胳膊挽袖子，一个个争先恐后。这就叫程咬金说，老程心中暗喜，孩子们，你们干这么点事儿，想方设法把这成亲王李道宗给他撵跑。你们讲道理他肯定不听，怎么办呢？就得用武力。
0: 给我打。
1: 打可是打，可别打死啊，那是皇上的叔叔，
0: 把他打得浑身是伤，留着一口气儿，往后他再也不敢冒坏水，这就算行了。
1: 我说你们敢干不敢干？
2: 敢干。敢。打死他。打。
0: 这小孩都懂什么？
1: 程咬金大喜，孩子们，我让你们打可不白打，记住啊，打他一拳我给10两银子，踢他一脚我给文银20两，你们心里都记个数，回来咱算一笔总账，到我这儿来领银子，怎么样？
2: 好啊，行啊，行行行。
1: 刚说到这儿，小磕巴嘴程千中说话了，他是程咬金的亲孙子，程铁牛之子。再看他把脑袋一拨了，
0: 我说啊，众位啊，可别听我爷爷的话，我爷爷说话不算数。过年那会儿，他阿说给我银子，结果一两都没给。咱打了半天回来，啊，要不给，哎，怎么办？

0: 程咬金一听把脸一沉，混蛋，哪有孙子说爷爷的，哎，就没给你银子，你怎么长这么大，你喝西北风长起来的，混蛋的东西，这回我说话算数，肯定给银子。爷爷，那你要啊说话算数，我们就真打，谁让你们假打来的，这就是真事儿。程咬金又说，不过你们记住，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你们十来多个孩子得找个首领，咱们暂时就叫他兵马大元帅，还得找个先锋官，大伙儿都得听他指挥，你们怎么研究我就不管了啊，不过你们千万要记住，一千万别把李道宗打死，谁要打死谁负责任，第二，不管何时何地，你们可不准说是我给出的主意，知道吗？别把我给抖了出去。您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说。哎，这才叫好孩子，大丈夫敢做敢当，别扯七个拽八个的，那不算英雄好汉。嗯，怎么办吧，你们到后花园商量商量，商量好了你们就起身，我听你们的喜信。
1: 是，孙令，走啊。哗，
0: 十三家少国公都到了城府的后花园，就在这凉亭成了议事大厅了，众人围拢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在这十三个孩子当中，最大的是罗章，罗章就是罗成之孙，罗通之子，今年14岁。罗章啊，懂得不少事儿。他低着脑袋一琢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打国家的太上皇，打皇上的叔叔，这玩意儿犯掉脑袋的罪呀。程爷爷光顾这么一说，惹祸是我们的事儿，捅出娄子来，准死不能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滴心如电，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这案子现在茫然没有头绪。赵弼等人误走二老庄，见着马氏弟兄在席面上一谈这些事儿，哎，人家提供点线索。但是马大爷说的清楚，离这40多里地对松山有座铁瓦罐，这罐主叫梁兆成，过去是黑道上的，后来说金盆洗手不干了，但我们分析不能不干，他表面上也

你们算帮了大忙了。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亲自赶奔对松山去一趟。马文亮说话了：“二爷。”我说：“各位啊，我看不妥，

办法。比方说有点蛛丝马迹，盗宝贼果然落到对松山铁法官，我会给你们送信儿。咱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再商量，这样比较稳妥。钱亮听完了也点头，是啊，二叔说的一点不假，咱没必要捅马蜂窝，他就是贼，咱也倒不出手来去抓他。现在主要的抓的是盗宝贼，不能分散精力。二叔说明天去一趟也行，只是二叔带着我去，我那化化妆给您当个跟包的，我脸也生，一般的贼也认不出我是谁来。哎，我也稍微化化妆跟着您，两个人他不活变吗？是不是？没有当然是最好的，有咱们也商量着怎么抓这贼。赵碧说呀，那样咱就都跟着去得了，你能化妆我们也能化妆。我二爷您决定要去啊？啊，二爷这么办，您去带几个家人，你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就当你手下的仆人，你看好不好？不显山不露水，您该说话说话，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到那暗中访查。钱亮说的不假，要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也不动他，没那功夫理他，咱们再讲对策。如果有，咱们群策群力，人多了力量大呀，何必还等着你们回来咱再商量呢？这也是个好主意。那行吧，赵碧说，就是一样难题，我们这傻小子不能带着，就麻烦您呢给他找个地儿，有开心的地方。另外这小子就认吃，多给他炖点牛肉，他一折他就吃牛肉，一折他就吃大饼，吃完了他就睡大觉。好吧，我们一两天的功夫也就回来了。大爷说行，我留在家看着，

0: 长得也凶，你好大的劲儿，你劲儿也不小啊。有功咱俩再摔跤，摔呀、啊！我们后山有个沙滩，摔跤可好了。走，咱俩现在就摔摔。马文涛、马文亮一看，气得直拍桌子，胡说八道！哎呀，简直不像话！又把他俩争斗的经过跟大家讲了一遍，照壁众人听完了，乐得肚子都疼。没想到这大丫头还真就跟灶王爷杜和雄不打不交，三说两说，俩人拉着手出去了，干嘛？上沙滩摔跤去了。他们走了之后了，马文涛才说话：“各位别见笑啊，家门不幸。我们哥俩守着这么一个丫头，你们大家都看见了，人不人，鬼不鬼，男不男，女不女，天生的寒傻。可是没办法，他娘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哥俩对他非常疼爱啊，这也是惯的，惯成这个样子。我说赵头啊，你在衙门口认识人也多，你看看将来这丫头她的婚姻大事，你看怎么办？我二位啊，就你们这丫头宝贝千金，想找个男人不容易，谁敢要？说的是我们当初许过愿呢，谁要要我这丫头，我倒搭50亩好地，给她500两纹银，只要丫头不受气，再多给点好处也行。赵头，麻烦你分分心吧。
1: 哎呀，我说二位啊，你们还费那事干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刚才那灶王爷杜克兄，那我徒弟，你们瞅这小伙子怎么样？
0: 对呀，
1: 一个灶王爷，一个灶王奶奶，这不天上的一对，地上的一双吗？如果二位不嫌弃的话，这事儿我就做得了主啊。让他们结为夫妻，肯定受不了气呀，肯定能过上好日子。这傻小子有傻福气呀，你们找这么个姑爷，他吃喝也就不愁了。哎呀，赵老爷，你积了大德了，我们感恩不尽。这事咱可就这么定了啊。钱亮和祝清明就说：“赵老爷是好玩笑，分什么事儿？这种终身大事，他能开玩笑吗？”如果您二老愿意的话，咱这事就算定准了。好，一言为定，重新摆酒，重新摆酒了。等掌灯的时候，人家俩人拉着手回来了，再看傻小子杜克雄换衣裳了，丫的心还真挺细，没有别的男人的衣服他穿的都小，把自己那衣服拿出来，他俩这坨也差不多，傻小子穿上之后还挺美，等进屋之后用手直趴在胸脯，这玩意儿真挺光溜。就这二位往这一坐，谁瞅着谁乐呀。马文涛、马文亮是格外的高兴，没想到多少年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你说怪不？那阵瞅着杜克雄怎么瞅怎么不顺眼，现在怎么看怎么顺眼。心说这天生掉下来的姑爷，高兴，不打不相识啊。这黑世杰就问我：“傻小子，跟你说点事儿。”让他叫妈名来的。哦，对了，说了半天还忘说了，这丫头叫金锭，就像金锭子那么值钱。 哎，对了，我说把这个马金锭给你做老婆，你愿意不？
0: 你说什么？
1: 给你做个媳妇，你愿意不？
0: 当然乐意了。你乐意不？马金锭把大嘴一咧，那太好了，咱就是两口子，将来再生个小孩，管你叫爹，管我叫娘，多好！哎呀，这哥俩一听，脸臊的通红啊，真是半吊子250。他们哪懂得什么叫廉耻和规矩，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怎么说，天真哦。

0: 活泼可爱，憨傻有憨傻可爱之处。赵壁就说，我说杜克熊啊，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你说吧，老师。
0: 明天我们去办点事儿，不在家你别跟着，把你留下，叫金定陪着你玩，你愿意不？
1: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多则两天，少则一天，你睡一觉我们就回来了，行不行？
1: 那行吧，你们早点回来，要不我想你。
0: 行啊，想我呀是应该的，你在家里可听话，你要不听话回来我可生气，到时候我责罚你，休怪老师心狠。
1: 你放心吧，我肯定听话，跟他在一起我就听话。
0: 这真算精神上有了寄托。当晚无话，大家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洗脸漱口净面吃早点，吃完了马二爷马文亮都准备好了，另外配备了俩家人，因常出门常带的，一个叫三儿，一个叫四儿，另外带着纸马香客，很多的礼品装了一车，另外还有一辆车，他们坐的铺的喧喧腾腾的。再看赵壁、黑世杰、张翔、祝清明、钱亮，都是家人的打扮，每人头顶戴顶帽子，恐怕遇上熟人用这帽子遮盖点，就这赵壁这脑袋差点劲，戴多小号的帽子也大，最后怎么办呢？里头炫点棉花，说赵壁把帽子扣上了，打冷眼一看真就认不出来，一个个是暗藏利刃。赵壁他们上了车，二爷陪着起身赶奔对松山铁瓦馆，把大爷留下看家。他们一路上边走边唠，是边走边唠，四十几里地，车老板鞭子一晃，到中午到了。等到了庙前，大家一看呢，呵，所谓的对松山谈不到是什么大山，闹了半天就是个大土坡，栽种的都是松树，哎，景致相当美。庙前是广场，广场前是一条白沙河，再一看善男信女，有徒步而来的，有坐着车的，有互相搀扶的，是络绎不绝呀。这庙门大开，香烟飘渺，烧香的人、许愿的人是来往不断。等到庙门外，他们找个不碍事的地方把车子停住，有专人负责。马二爷来到庙前，哎，庙上的老道都认得他，今天当班这老道也姓马，迈步过来了，无量寿佛，哟，二老爷子您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今天是做道场的日子，我是非道不可呀。哎呦，欢迎欢迎，我师父正在里头忙着呢，您稍后片刻，我报告一声让我师父接您。我看不必了，道爷挺忙的，那分谁跟谁呀？您来了哪能不接去。这老道还真挺热情，到里边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就见里边出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老道，身高没有九尺也差不多呀，面色姜黄，长得是驴脸大下巴，这脸得当间破开能变成两个脸，大长脸，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前心，看这样子不到六十岁，周身上下一身青缎道袍，腰里系着水火四套，手摆着拂尘，小跑到了庙门外头，一见着马二爷，哎呀，无量天尊呐、啊！二施主一向可好吗？马文亮一抱拳，道爷，恭喜你啊！

今天是铁瓦罐做道场的日子，我特来祝贺。哎呀，你我不分彼此，你太客套了，欢迎欢迎。这是礼单，我送了点礼品，不成敬意，请道爷笑纳。哎呀，高兴高兴，十分感谢，十分感谢，把礼物全收了。另外，马二爷还上了100两银子的礼钱，道场嘛，这客气几句也收下了。二爷，跟我到里边吧，到贺轩待茶。好好，正要讨扰，别看出来进去那么多人，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啊，所以梁道成特为的把马二爷接到贺轩，赵碧等人在后头跟着。等进了贺轩之后，赵碧偷眼一瞅，这屋宽大明亮，是干干净净的，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就是点燃的那个香。三宾主落座，赵碧等人站在马二爷身后，仆人的身份，把帽子紧往下拽，挡着眼眉和眼睛，偷眼观瞧。就见梁道成命人献茶，问马二爷最近生意怎么样。马二爷客套几句，托道爷的福，都不错都不错。二爷，大爷怎么没来呀？哎呀，家里事儿多，好几百工人呢，他在家里头张罗。别看我大哥没来，让我捎来口信，向您问好，向庙上祝贺，多谢多谢。二爷，这么老远你来了不容易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敬给您一桌素斋素饭。我们新请来的厨师，别看是素的，做的相当得味，怎么说你们得饱餐一顿。好，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行行行，我到外头分派分派，马上我就回来。梁道成就走了。赵碧一看屋里没有外人的，压低声音跟马二爷说，这个就是飞天蜈蚣梁道成，正是看得出来俩眼倍儿亮，是个老江湖啊。我说您打算怎么问他这话，咱怎么查法，看情况再说吧。哎，咱们先吃吃喝的时候，我拿话逗弄逗弄。说话之间，老道回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失陪了，又落了一些烧香许愿这些事情，唠点生活琐碎的事。中午素斋素饭做好了，就这么的，二爷跟老道两个人坐下。老道就说，您带来的仆人另坐一桌，到这儿了都是我的施主，别分主仆，怎么样，让他们也开开口。好了好了，你们哥几个坐在那桌上去吧。另设一席，让赵碧等人坐下，他们在那边吃，这边谈他们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马文亮一个劲儿赞不绝口，很得味很得味，做得好好，真不错。二爷，听说你跟贾家庄贾家哥五个挺不和，经常发生械斗。二爷说，可不是，同行是冤家，我这儿买卖好了，他们瞅着生气，他们买卖好了就冷落了我们，我们心里也不平。要说我们两家表面上都过意得去，就手下的工人经常斗殴啊，动不动就打到官府去，令我操心。这不上个月就打伤了两个人，为这个事情在官府我们没少花钱呢。哎呀，这做买卖讲究生财，这生财难免就有是非。二爷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有些事不拘小节，破财免灾，咱就求个平安就得了。是啊，道爷说的真不假。哎，您光问我了，我还没问问您呢。
庙上怎么样？哎呀，庙上是啥呀？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全仰仗着善男信女。你没见着吗？人是络绎不绝，所以庙上的出家人全仰仗着他们维持生活呗。还行，我这吃喝也不愁。现在庙上有多少人？哎呦，咱有一年没见了吧？我这庙上人丁兴旺了，现在老的小的加在一块42人。嚯，这庙上40多人，是是是是。另外我好教，二爷，我也不瞒你啊，当年我也是绿林人呐，我朋友不少，经常有朋友上这儿来拜会来，3个、5个、10个、8个，一来就一帮，所以这个应酬也少不了。哎呦，二爷一想，正好我借题发挥，要问个究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东丰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通告，为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新风，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中元节期间公历8月27号相关事宜通告如下：一、严禁在城区范围内的街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用品；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祀；三、 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包保区域进一步严格落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在公历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晚6点至11点期间严格看守。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带队巡查，每个道口至少有3人以上看守，准备扫帚、水、警示标志等必备用品，坚决制止焚烧明纸行为。县政府督察室将会同城管局、公安局、电视台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包保路段看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看守不到位、领导不负责的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并在电视上曝光。四、对违反本通告在城区内焚烧明纸的，由城管局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特此通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8月24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0: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签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签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 粮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0: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仰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6: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7: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9: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裂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 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

0: 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兵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0: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0: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 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0: 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 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周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纳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1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6起案件移交。 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 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骨的

0: 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 晚上，也就是现在啊，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啦啦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3: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极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哎，目前的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2: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啊，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3: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哎，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2: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3: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 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0: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0: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4: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0: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4: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 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5: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6: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5: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7: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2: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8: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9: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8: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 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9: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两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8: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9: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8: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10: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
8: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10: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8: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10: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返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8: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11: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微信群吧，它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它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偷夺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8: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11: 自己设置的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盈利，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8: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1: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垫资转账啊、 走马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被犯罪的是诈骗群。
2: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

0: 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2: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3: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2: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4: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2: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4: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2: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4: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2: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3: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

0: 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1: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6: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5: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7: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5: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这似乎成了罗生门。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8: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 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

0: 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幼儿园减少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358.47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21.93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银发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期，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2亿，康养服务一床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幼改老正在全国上演。何谓幼改老呢？今年7月，江苏常州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签约改造为养老机构，广东顺德投入235万元，把闲置多年的旧北街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武汉洪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的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夕阳和朝阳在此相遇。比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幼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传统。幼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容易，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呢？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地去适配人口结构的变化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怎么定义这场幼改老？
4: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你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进行规划。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喜欢儿童，那儿童呢也能和老年人进行互动，在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转换还有可能的协同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的。这个其实很大程度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你包括在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现在人口老龄化非常的严重，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不光是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人口高龄化，就是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增多了，而且是高龄老人增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的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你像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那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那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它们进行转型就变得很关键。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包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空间功能的一种再造和重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种幼改老其实是一种创新就是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因为重新去建设一个养老设施，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投入方面可能都有很大的成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基本上建设完成了，很多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去新建一些养老设施可能都是远离市中心，当然也就远离了一些 医疗机构和一些配套的设施，那这个对于养老院的这种运营来讲是不利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幼儿园它已经闲置或者说面临闲置的空间的时候，那我们把它去进行利用和再开发，包括最好的这种方式是比较丝滑的，从幼儿园到养老院因为很多的这些设施可以复用或者说是原来的这样一个布局不需要做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改造的成本是偏低的，包括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非常的大。而且不光是说这个幼改老是可以这样做，你像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说这种老幼之间这样一个衔接，可能还有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衔接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到了城市，那农村这样一些闲置的设施怎么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改造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这种城市我们叫它收缩城市，就是它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那未来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设施会过剩和闲置，那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把它再利用起来，而不是浪费，我觉得值得讨论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发展形势去进行这样一个创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甚至不光是地方上去探索，我们在国家层面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去给它更好的这种支持和扶持，那可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它需要去建设养老机构，那我们可能应该通过政策让幼改老的这个方案更有吸引力比如通过专项的补贴或特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会鼓励建设。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新建的项目原是解不了禁渴，同时可能也是成本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这种幼改老的方案是非常可取，也是值得推广的。
3: 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没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

0: 间再到了，但是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服务人员他们怎么分流啊？再比如周边的居民他其实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幼儿园，那现在把这个幼儿园改成养老院，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居民可能会不同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因为正常来讲其实幼儿园和养老院没有区别，但是有不少人是有一些偏见啊，比如他就认为可能养老院不如幼儿园吉利，对吧？这种偏见其实
1: 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暮气沉沉
0: 啊，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不少居民可能就会抵制或者说是反对，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房价或者说出租的空间。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换一个功能就结束了，因为它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很多人的观念，涉及到甚至很多人的资产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再去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的时候，的确是要通盘考虑，不能只是说我现在需要养老院，我就去找幼儿园，一定是要考虑它是一盘棋，而且要考虑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在养老方面有多大的缺口，我们现在幼儿园有多少空间是闲置，或者说有可能去进行合并的，包括合并之后这些人的这种幼儿园的接送，它的距离会不会延长时间会不会增加成本会不会变得更多，就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左手是幼儿园，右手是养老院，那我们去置换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考虑养老院的需求，也要考虑这个幼儿园的存在，通盘的考虑啊。你比如在这个城市的布局之中，我们未来会有步骤的去把一些幼儿园进行腾退改造，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想到了明天就去做，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要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所谓科学的决策，其实就是养老机构的配置应该也是在地区上是均衡的，比如在东部地区现在缺少养老院，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就要考虑要有一个养老院，那东部地区有哪些幼儿园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入学率下降，同时的话它和周边的幼儿园可能存在一种这种竞争，而且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整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论证去选择可能最优的一个方案同时也要有一些备选方案，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种科学决策之后也要去征求民意就是从当地的居民来讲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接受这个方案他们有什么要求或需求，

0: 游的话，是招标的方式，去选择合适的运营商，还是说由政府来委托啊，去进行这样一种服务？其实也要考虑配套的这种养老模式，不是简单的去有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讲很多的城市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落地。我觉得是可以去。结合我们现在一些政策的试点来进行推动啊，你比如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长护险，那这个长护险其实配套的就是养老机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长护险政策推行的这些城市，特别是比较早的试点的城市，去配套的试点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幼改老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一方面长期照护险有资金也有这个人群能够保障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推行，而且一定要考虑就是各地的差异因为有些地方现在是养老机构不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是过剩了。其实我们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就是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公共住房方面，其实都存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是有些其实是反而过度的提供导致很多的地区现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的公共住房没有办法去使用和释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尊重地方的这种自主性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考虑就是确保老年人他在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是有一个可选择的空间但是至于这个空间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提供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强制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政策上去引导地方政府比如让他看到去通过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对他来讲是更划算或者说是更可取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引导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设计养老院，让养老院和幼儿园能够实现这种衔接。
1: 好，我们说到了空间上和制度上的这种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转型，人才的转场啊。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现在部分的幼师院校开始布局养老服务专业了，想要培养什么呢？既懂儿童照护，又懂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3.2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拓展空间，但是在这种专业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方面的人群，他们的服务需求或者说是护理需求是有本质不同的。能够教一个人怎么样去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一个人怎么样去照料老人。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因为都需要这种爱心同情心同理心和这种专业能力但是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的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你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2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方面讲，可能我们讲的这个幼师院校，它对于培养这种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或者说我们讲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如果要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或者说是一些职业技术学院 去开设这样一些

0: 专业来去延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三分之一，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的时候，这个护理压力会很大，而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个方面的护理需求也会增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护理人员的缺位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个职业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养老相关的专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的养成，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养老行业是个朝阳行业，包括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啊，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反过来讲，我觉得也需要考虑就是对这样一些从业人士怎么样保障他们的权益，那让他们既能体面的工作，也能获得和他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啊，包括让他的这种工作有更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看到很多的这种幼师院校能够通过这种转型实现他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啊，因为的确是随着招生的人数减少，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生存压力。那通过这种转型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从我们整个的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下大力气去考虑怎么样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人才缺口问题。
1: 幼儿园少了，养老院多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让闲置的空间重新装下人的尊严。这就是治理的温度。幼改老改的不只是几堵墙，更是一个社会对一老一小最朴素的承诺。朝阳要护好，夕阳同样要陪好，做到了就值得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新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同比就增长了近一倍，与蝙蝠直接接触被明确列为狂犬病最高等级三级暴露。城市里常见的蝙蝠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与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颍阳王杨方杨义臣看到罗成文武双全，老王爷心中暗想，本来呢我是想把北平老王罗毅请来，我们哥俩岁数都大了，两个人加在一起，哎，总能主持这军务大事了。没想到罗成来了，罗成这孩子比我们老哥俩都高啊，干脆吧，我就把军中的主帅给了罗成，我身体不好，我就压住一方也就行了。老王爷想到这儿，看着罗成，罗成啊，我看铜旗镇的帅印你是执掌得了的，这样，这个铜旗镇我已然摆了半年了啊，明天呢你跟我一同进阵，一来你看看我这阵摆的怎么样，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你就当面提出来咱们再改，你在阵里走一走，我也看看你走这阵你走的成还是不成。罗成心说好啊，终究你这句话说出来了，还问问我摆的对还是不对，不对的地方让我提出来。好，罗成心里有数，因为听父亲说过杨方杨义臣排兵布阵是相当出色的。干爹，那么咱们明天就到镇里去看一看。爷儿仨说了一会儿话，就各自回去安歇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吃过早饭，颍阳王杨方传下口旨，来呀，擂鼓，把众战将聚到我银安殿。鼓声响了，东岭关所有的战将全身披挂来到银安殿拜见老王爷，罗成带着北平府13员战将也到了。老王爷杨方站起身形，走到银安殿外，大家伙随着就出来了。到了府门外，鲁思江任等班杆上马，离了东岭关，够奔这座铜旗大阵。这座铜旗阵呢，就在东岭关西门外头，这一马平川地上，兵层层，将层层，营寨安得非常好。老王爷带着手下这些人跟着罗成穿营而过，来到铜旗镇的帅台。儿啊，你来看，这就是铜旗镇的帅台。少保罗成跟13员战将一看，心说好，这座铜旗镇要不是我罗成卧底呀，嘿，二哥呀，二哥呀，你们瓦岗山的人就没法破这铜旗阵呢。这铜旗阵正当中呢，是3丈高的一座帅台，3丈高，3丈宽，3丈见方。就在这帅台之后，竖起了一杆12丈高的铜旗杆。这铜旗杆竖起来了，四面八方也都竖了一杆8丈高的铜旗杆。这8丈高的铜旗杆，每杆旗杆的6丈高的地方都有一个大的雕斗，雕斗里头有兵啊。那么这铜旗干什么使的呢？这铜旗挺粗，2打对圆这么粗，这里边是空的，

全都是饥荒，跟铜旗镇地下各处的埋伏相通。这埋伏可就相当多了，什么脏坑啊、净坑啊、梅花坑啊、转角弩啊、独立击锤呀、啊，这些埋伏上边都盖着翻板，在翻板之上撒着浮土。你要没进铜旗镇，不知道埋伏，你非得上当不可，掉进去那就没命了。所以说，这些埋伏都跟这帅台后边这铜旗镇的铜旗杆相连。元帅在帅台之上，往下指挥，能够指挥整个的铜旗大阵。这座铜旗阵就是几万大兵啊！每个旗杆呢，都占一个方位，都带着一色的旗帜。东方甲乙木是绿色旗，西方庚辛金是白旗，南方丙丁火是红旗，北方壬癸水是黑旗。四个犄角呢是两色的旗帜，东南方向是绿的红的，西南方向是白的红的，东北方向是绿的黑的，西北方向呢是白的跟黑的。白天是旗帜，等到了晚上呢，各色旗帜就换成各色的灯了。帅台是中央戊己土，旗子是黄色的，灯笼也是黄色的。元帅就在帅台之上指挥全阵。元帅看到阵中有事儿了，哪个方向颜色的旗帜，哪个方向的灯笼升起来了，元帅就知道敌人到了哪个部位。他传下命令，让中央的旗杆上也升起这个旗帜，也升起这个灯笼，告诉全镇知道。每个碉堡上都有八个守卫的兵丁，八个兵守几个时辰，分成三波，24个小时，碉堡之上是日夜有兵丁瞭望。敌人来了，碉堡传声，大家做好了准备。等到敌人踏上翻板了，碉堡上的人一摁这机簧，唰，嘎啷啷，烟雾腾空。这翻板一翻，敌人肯定就得落进坑中。铜旗阵可了不得呀，阵中的埋伏数不过来。这座铜旗阵呢，整在东岭关西山口里边，所以你要打算穿过东岭关，必须经过铜旗阵。铜旗阵就把西山口堵住了。杨芳、杨义臣善于排兵布阵，这座阵安得太好了。罗成看完了之后，干爹，我看清楚了，您这座铜旗阵，嘿，可以说天下没人能比呀，是独一无二。哎呦，儿啊，你还夸奖我吗？你看看这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干爹，这样吧，您呢，让各个碉堡上的兵把机簧开了，我胯下马掌中枪，就按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卦，我转他一个圈儿，您看看我会不会踩上埋伏，您就知道我对这个铜旗阵熟还是不熟了。哎呦，儿啊，万一你走错了一步，掉进坑里，你的命可就没了，我怎么跟你爹交代呀？干爹，您放心，这个阵法呢，我跟我爹学过，我走一次，您瞧瞧，绝对没错。好好好，你可千万要小心呐。干爹，您就传令吧。好。杨芳、杨义臣往下传命令，时间不大，四面八方的机簧就全都开了。罗成跨下马，掌中大枪，干爹，我可要走阵了，儿啊，你可千万要小心呐。罗成往前一催马，往西就下去了，绕过西南犄角往正南走，
然后呢再往东南方向转，再转到正东。杨芳、杨以晨带着众战将在帅台之上往下观瞧，哎呀，只见罗成这匹马走得非常快，眼看这匹马要踩上翻板了，啪，罗成一掰凳，哎，错过去了。哎呦，杨芳用手指着罗成跟儿子说，儿啊，你看呐、啊，你这兄弟他太懂得这个阵法了。其实呢，罗成也是诚心呢、啊、我早知道前面是翻板，我就让你瞧瞧这险境。这样罗成又打东北、正北、西北、正西一直绕回到帅台的前边，勒住坐骑，把大枪挂在马鞍桥上，一抬头，干爹，您看我走得怎么样啊？好啊好啊，没想到你对阵法研究的这么熟悉呀、啊、干爹，刚才我走的是正八卦，这回呢我再反着给您走个反八卦，您看怎么样啊？儿啊，这反八卦可太危险了，您就放心吧。罗成一抬腿又把大枪摘下来，往下一拨马，哎呀，往西北去了。这匹马呢往前走到了西北角，又奔正北，由正北奔东北，绕到正东，从东南、正南、西南、正西一直绕回西北角，返回了帅台，把枪挂上了。罗成一抬头，干爹，您瞧我这反八卦走的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不但杨芳、杨义臣从心中赞成罗成，就是东岭关这些偏将、战将、牙将，就连这些当兵的，没有一个不暗熟大指佩服罗成啊，马踏同旗阵，如走平地。关完阵了，老王爷又打帅台上下来，带领众战将返回东岭关。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应阳王杨芳升座银案殿，众战将参见王爷，然后往两旁边一站。老王爷手履银髯，众位将军，咱们败下这座铜旗阵已然半年多了，你们也知道，老夫我指挥大家在这铜旗阵抵挡各处反王的兵将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近日我总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心口疼，所以我下聘书想把北平老王罗毅请来。虽然说罗毅岁数也不小了，但是呢我们老哥俩加在一块儿总能指挥得了铜旗阵了。没想到老王罗毅也是有病在身，派他的儿子少保罗成来到东岭关。我呀，今天当着你们大家的面背着罗成说，罗成刚一到我挺生气呀，我没瞧得起他，我认为老王爷罗毅对不起我，怎么把这孩子给打发来了。后来我跟罗成谈兵书战策，又谈各种阵法，谈了十几天，这个孩子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我又看他练枪，哎，他真是得到罗毅的真传，枪法精奇。昨天你们大家也看到了，罗成马踏铜旗阵，正八卦反八卦一步都没有走错。是啊，有道是富是英雄而好汉，我看呐，罗成比我强，比他爹也强，足够个元帅之才。我呀，干脆就把帅位让给罗成，让他在铜旗阵指挥。不过有件事我跟大家得讲在当面，罗成呢这孩子可有点狂啊，说他狂可他真有本事啊，甭管他狂还是不狂，你们大家要服从罗成的指挥调动，
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一无军机，咱们铜旗阵可守住扬州呢。如果铜旗阵要破了，扬州不保，万岁圣驾难安。你们大家听明白没有？大家异口同声，老王爷您放心，我们听清楚了，我们一定按您的话办。好啊，马上把罗成给我请来。正在这时候，左班里有员战将轻轻地喊了一声：王家千岁且慢。老王爷顺声音一看，走出一员战将，正是手下大将复姓东方，单字名伯，东方伯。东方伯，你有什么话说吗？老王爷，请恕卑职之言，我看罗成并不是真心来坐镇您的铜旗镇保咱们东岭关，这罗成可有奸细之嫌呢。啊，杨广杨义臣一听气往上撞，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东方伯，此话怎么讲？老王爷恕卑职观察，罗成绝不是跟您一条心呐，我看罗成其中有诈。老王爷气坏了，东方伯呀，东方伯，你要说别人是奸细，老夫也得查上他几日。唯独这罗成啊，他的爸爸北平王罗毅跟我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是把兄弟呀。他是大隋朝的燕山公，怎么能是奸细呢？啊，这话要传到罗成的耳朵里，岂不是误了我的军纪大事？你再要当众胡言，本王我可按军法从事了。这东方伯抬头瞧了瞧老王爷，东方伯眼珠一转，马上改口了：王爷，是我东方伯多口，我也是为了东岭关，为了隋朝的天下，请王家千岁海涵。好啊，你既知错也就罢了，不过今天当着所有的战将把此事说清楚，以后你不说谁也不能再讲，这话千万千万不能传到罗成的耳朵里。你呀，给我往后站，再要胡言乱语，老夫就不会饶恕于你。谢过王家千岁。东方伯往后退。老王爷传下命令：来呀，把罗成跟北平府十三员战将请到我阴安殿，坐王爷。当差的立刻下了阴安殿，来到王府的西跨院，就把少保罗成跟北平府的十三员战将请到了银安殿。这十几个人来到银安殿上，跪倒十礼，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罗成啊，你赶快起来，众位将军免礼平身，谢过王家千岁。罗成站起来，十三员战将也站起来，十三员战将往旁边一退。杨芳就跟罗成说：罗成啊，我想把东岭关铜旗镇的帅印让给你，你要执掌帅印，一定要主持好铜旗大阵。你要知道，铜旗镇就是我东岭关的命啊，守住东岭关就能守住扬州，守住扬州就能保住当今万岁的圣驾。今天我把帅印举起来，你给帅印磕上三个头，你上来接过帅印，你高高举起帅印，我再给帅印磕上三个头，你是寿帅，我是慈帅，这帅位就让给你了。因为时间太紧了，我不能让

0: 你登台拜帅了。
1: 哦，
0: 罗成听到这儿，深施一礼。义父，我来到东岭关是帮助您出谋划策，阵前杀敌。只要能够保住东岭关，我呢，就算听了我父亲的话，也对得起义父您了。再说，我是大隋朝的燕山公，我理应如此前来帮兵助阵。你要让我挂帅，可不太合适啊。我年纪轻轻，脾气不好，要真接了帅印，众将不服，干爹，那我可就为难了。我看这帅印还是不接才是。罗成这话里有话呀，接也有理，不接他也有理。如果我接，我说出话来没人听，您说怎么办？他的意思呢，就挤得老王爷在我接帅印之前，你先把令传出去。老王爷当然明白呀，儿啊，你尽管放心，我已然有言在先，东岭关所有的战将听你指挥，服从你的调遣，令出法随，军法无情，不服从你的率令，就按军法从事。这印呢，你呀就接吧。既然如此，孩儿我就斗胆了。罗成跪倒在地，冲着老王爷举着的帅印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到了帅案之后，双手接过帅印。老王爷离位走下来，又冲着罗成举着的帅印也磕了三个头。罗成就在帅案后端然正坐了。杨芳带着东岭关所有的战将跪倒给元帅磕头。杨芳率领众将拜见罗元帅。罗成用手一指，老王爷，众位将军免礼平身，退离一旁，遵令。大家站起来，分为左右排班站好了。罗成用手一指，老王爷，现在我可要派将了。好啊，你派吧。罗成已然来了十几天了，对待东岭关的情形大致也掌握了，东岭关所有的战将基本上的情况罗成也清楚了。罗成看了看左右，众位将军，听说西北兵将已然打破了红泥关，我们可要沿着你带呀。万一他们打到铜旗阵下，不进阵还则罢了，如果进我铜旗阵，就杀得他们全军尽没，让他们有去无回。众位将军，老王爷把帅印给我，现在我要派兵遣将，如果有不遵我的帅令者，杀无赦。黑如虎听令。在黑如虎站到了帅案之前，黑如虎，本帅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2000人马到铜旗阵内西方更新军驻扎，如果说西北军杀到了，你呀能打就打，不能打你就把敌军引进铜旗阵内，得令。黑如虎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拿出第二支令箭，颍阳王老王爷杨义臣老将军接令。东方伯在旁边一听，心说完了完了，老王爷这回您可要上当了。大战东岭关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杨芳把元帅印给了罗成了，罗成开始派兵遣将，头一支令给了大将黑如虎，让他带领2000兵在西方驻扎。第二支令箭他就给的是老王爷杨芳杨义臣。杨芳赶紧来到帅案之前，猜，干爹呀，您带领2000兵将就在铜旗镇南方驻扎吧。遵命。 老王爷接过令箭，罗成第三支令箭就给的是杨全忠，让杨全忠带领两千兵在铜旗镇北方人鬼水镇守。东方伯在旁边一听，心说老王爷，老王爷，我跟你说罗成是奸细，你不信呐、啊、现在他把兵权拿走了，把你们父子分开，嘿，这回你可真要上当了。这个东方伯是个非常明白的人，罗成呢也知道东方伯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罗成看了看东方伯，心说东方伯，这里边就你明白，就你清楚，我呢如果把你派到紧要的地方，这铜旗镇就毁不了了。我把你放到正东方，敌人要进就进西山口，穿过镇去才到东山口呢，我让你干着急没用。罗成想到这会儿，伸手拔令箭，东方伯听令。东方伯迈步走到帅案之前，东方伯，本帅也给你两千人马，你呢就在东方镇守，东方驾一木就归你了，遵令。东方伯接过令箭，罗成呢又派了四员战将把守铜旗镇的四个犄角，八个铜旗的雕斗上重新派了兵，调遣完了之后，众将散去了。从打这天开始，罗成就跟着老王爷每天谈论军情，然后到了镇上，来到帅台指挥兵将排班演阵。老王爷更加信任罗成了。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过年来了。忽然间这天，罗成正跟杨芳老王爷说话呢，有人来到罗成面前，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罗元帅，老王爷，西魏大军来到东岭关西山口外，已然安营扎寨。哦，罗成看了看杨芳，干爹您看，西魏兵将可来了。然后罗成用手一指，再去探来，司令。当兵的撤出去了。杨芳、杨义臣看着罗成，臣儿啊，西魏兵将果真杀到了。干爹呀、啊，既然西魏兵将来了，就说明四关已然归了西魏了，就剩下咱们这座东岭关了。明天我亲自出马，我倒要看看西魏有什么出色的战将，两军阵前我胯下马掌中枪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干爹你也看看我在阵前的武艺。好啊，错不了啊，你的武艺天下第一了。不过陈儿啊，我听人传言说瓦岗山的人诡计多端，你可千万要慎重啊。干爹您就放心吧。到了第二天，瓦岗军指挥人马在东岭关外头擂鼓响炮交战，东岭关的兵将三声炮响也撞出西山口，把大队人马裂开了，两军人马阵势裂圆了。秦琼、徐茂公跟瓦岗山众位弟兄一看，对面东岭关的元帅竟是少保罗成，大家心里都一惊啊。徐茂公就问秦琼，二哥呀，这罗成在那边呢，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三弟，你问我，我还纳闷呢。三弟，你琢磨琢磨，要是动起手来打起仗来，咱们这老兄弟是向着咱们呢，还是向着杨芳、杨义臣呢？二哥爷，他向着谁我可说不清楚啊。咱们贾家楼磕头的弟兄，谁什么脾气，谁什么秉性，我没有不摸底儿的。嘿，唯独这罗成，他翻脸不认人呐，他瞪着眼就跟你玩真的。 我还真摸不准他这

0: 脾气。二哥，您是他的表哥，难道您还不清楚吗？嗨，别瞧他是我表弟呀，我秦琼也照样看不透的呀。这哥俩正在商量着呢，对面马踏銮铃声音响，有一员战将来到两军疆场。谁呀？正是大将黑如虎罗成。在阵中问了一声两军列阵何人出马，黑如虎说，我到阵前杀敌。罗成用手一指，你可要小心了，了也无妨。所以黑如虎催坐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黑如虎把双锤一分，对西北兵将那个阵前一战。西北的兵将往阵前一看，是冰铁亚油锤随兵的大将，黑黑的愣愣的，长得大蛤蟆眼，塌鼻梁，大鼻子头，连边络腮的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看这意思他的劲头就小不了。二爷秦琼问了一声，哪位将军撒马一战？大锤将齐彪齐国元把嘴一撇，来呀元帅，您给我肋骨吧，我来个锤对锤。兄弟你可要小心。哎呀二哥您就放心吧。齐彪催坐下马，掌中双锤直奔两军疆场。对面黑如虎一看，哈哈，我使锤，对面也出了一个使锤的，正合适，我找的就是使锤的。齐彪可不知道这个黑如虎正想找使锤的呢。齐彪勒住坐骑，哎，对面随兵这使锤的啊，你叫上什么名字？你也敢在两军疆场叫战吗？黑如虎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我说瓦岗山的战将啊，你坐稳安桥听真，说了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大隋战将在东岭关罗元帅帐下调遣，姓黑，我叫黑如虎，你接我的锤吧。齐彪心说，你倒通明报姓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他哪明白这黑如虎什么心思啊？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心说，我要赢你，我也得把名姓亮出来。一看黑如虎双锤已然下来了，齐彪望声一迎，哎，我是使锤的，告诉你，我是大锤将齐彪。说这话双锤已然下来了，齐彪那双锤望声一接，愣把这黑如虎双锤给垫起来了。黑如虎心说，好大的劲儿啊。就在这时候齐彪双锤一撤，呜，来个后手变先手，这回先下手吧。双锤往下一砸，黑如虎拿双锤往上一接，啪啪，哎呦，黑如虎可就喊岔了音儿了。罗成跟杨方东岭关手下的战将一看，有这么打仗的吗？你这黑如虎双锤下去了，人家接你锤，你倒撤锤变招了，你怎么等着人拿锤砸你？人家一砸你，你还哎呦一声。其实谁也没明白黑如虎什么心思。黑如虎高声喊嚷，哎呦，砸死我了，马一拨头，啊啊啊啊啊，往下就跑。这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心说，两军疆场打仗我可从来没赢过，嘿嘿，这回我这锤砸的他都哎呦了，怎么跑啊？怎么不往阵中跑啊？得嘞，我这回追你，给你砸个落花流水，你哪里走啊？齐彪催马就追。这黑如虎没回归本阵，他往南跑下去了，齐彪呢也跟着往南追下去了。嘿，程咬金乐了，哎呦，我说二哥呀，您瞧今天这败仗旗，哎，打了胜仗了。这秦琼心里琢磨呀， 心说奇彪奇彪啊，就你这两下子，蒙对了一锤，你倒回来呀！如果你不回来，要是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也不知道这个黑如虎往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奇彪往前追他干什么。奇彪往前追是穷追穷赶，追着追着，前面有个村子，黑如虎往前一催马就进了村口了，奇彪跟着也进了村口了，两个人在村子里跑，跑着跑着，奇彪往前面一看，这黑如虎往前一跑，拨转马头，他在这站着不动了。奇彪看清楚了，就在道南边有三间门脸的一个大茶馆，门口挂着茶牌子，挂着酒幌子，在门的东边架着一根横杆，上边挂着一对锤，也是冰铁压油锤。这时候黑如虎就冲着茶馆里头喊，哎兄弟出来吧，我把这狮锤这小子给你带来了。哎，齐彪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今天全都是使冰铁压油锤的，这是怎么当的事啊？书中暗表这座村子叫四路通，这个茶馆呢也叫四路通茶馆，茶馆的掌柜的姓梁，叫梁世泰。这梁世泰呀，祖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挣下几十亩地，还有这茶馆，他们家的一子单传就传到梁世泰了，把这茶馆跟几十亩地给了梁世泰。可是梁世泰这人呢，他不爱做买卖，就爱练锤。练锤他干什么呢？他想当官儿，就凭我胯下马掌中锤，阵前一杀敌，将来我做官比开茶馆强多了。就这样呢，他跟黑如虎交上朋友了。他练着练着，他就问黑如虎，哎，黑大哥，您瞧我这锤练得怎么样？黑如虎心说呀，不怎么样，可是嘴里又不能那么说。哎，兄弟，哎，你这锤练得不错了，不错了。嗯，那咱们哥俩得说说。我爹呢，临死嘱咐我，家里有买卖有地，不缺吃不缺喝，让我忍着过日子。嘿，你也知道，我不是做买卖的料啊，买卖我做腻了。既然我锤练得不错了，您能不能在老王爷面前替我美言几句，给我补份差事？我愿意当个官儿。行啊，不过兄弟你可别着急，什么时候东岭关缺人了，我一定在老王爷面前给你说句好话。后来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摆这座铜旗阵，到处招兵买马，摆这座铜旗阵得用100多员战将。黑如虎一看缺将，所以黑如虎就来找颍阳王，老王爷，咱们西山口外头有一座村子叫四路通，那有个茶馆，茶馆掌柜的叫梁世泰，天天骑马练锤，总想为国家出点力。您摆这座铜旗阵正缺人，您是不是把这梁世泰给收下做一员偏将啊？我说黑如虎啊，不就是四路通茶馆的掌柜的吗？啊，我也听说了，有时候早晨骑马我出西山口遛弯，我看见过他在那儿练锤，他这锤呀、啊、练着玩行了，没真本事，要是上阵临敌打仗啊，见着使锤的他就得死在阵前啊，这样的人我是不能要的。黑如虎在老王爷面前做了一瘪子，这梁世泰还真是个官迷，三天两头请黑如虎喝酒，喝着喝着梁世泰就打听这件事儿。黑如虎没有办法，这天就把老王爷的话实话实说。嘿，我说兄弟，老王爷说了，他看见过你练锤，你这锤练着玩行了，阵前杀敌，碰见一使锤的你是准完呢。
1: 什么？
0: 老王爷说我没真本事？那是老王爷瞧你练过锤。哼，瞧我的。这梁世泰还真生气了， 一气之下，他做了四块牌子，请人在每块牌子上都写了三个字“挂垂庄”，就把这四个牌子搁在四路通的四个村口了，愣把这村名给改了，四路通改成挂垂庄了。为什么叫挂垂庄呢？他呢就在茶馆门前支了个架子，上边挂上自己的一对冰铁压油锤，旁边还贴了一张大红纸，红纸上请人写上字，写的是什么呢？说我呀叫梁世泰，在挂垂庄里头开了一个四路通茶馆，这个茶馆还兼营酒饭，各路客上由此经过，如果能将我这一对冰铁压油锤举上三举，晃手三晃，练上一趟，到我茶馆里随便吃随便喝，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干嘛呀？他就是为了跟老王爷杨芳赌气儿。这个村子呢虽然叫四路通，现在改成挂垂庄了，四个村口都能走人，可是这个村子在大道的下边比较偏僻，没什么过往客商往来行人，如果这村子在大路当中交通要方便的话呀，嘿，早有人把他这饭馆跟酒馆吃光了，所以没人来。这梁世泰是越来越高兴，他就跟黑如虎说：嘿嘿，大哥，我这锤挂出去啊好几个月了，没人敢动，兄弟就凭你这两下子，你别着急，等将来有人攻打咱们东岭关，我碰见使锤的，我给你带来，你要把他给赢了，我把你带到老王爷面前，咱不是有话说了吗？你照样能够上阵临敌打仗。哎，哥哥，哎，什么时候有人打仗了呀？你别着急，我听人传言啊，瓦岗军南伐武关已然打到泗水关了，肯定过了泗水得打咱们东岭关，到那时候我勾一大锤的来，我让你赢了，一定让你在阵中补个缺，哎，你当个战将，哎，那我可就多谢谢你了。这黑如虎为什么这样对待着梁世泰呢？就用这件事儿，老在他这儿是蒙吃蒙喝。嘿，这天瓦岗军的人跟随兵东岭关的兵将双方裂开阵势了，这黑如虎想着引援战将引到梁世泰这儿，所以头一个自告奋勇就出马了，真没想到他一出马呢，这大锤将齐彪呢也想过个瘾，催坐下马，掌中双锤就奔了黑如虎了。黑如虎是东岭关的大将，真打不过齐彪吗？要按力气稍微比齐彪小这么一点儿，所以这双锤下去一看，齐彪拿出一颗，他攻不出齐彪的劲儿来，黑如虎心说梁世泰的劲儿比他大点，干脆我把他带走吧，正好他使锤，所以他没分锤没还招，那齐彪这双锤还不往下砸吗？罗成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杨芳跟手下兵将也不清楚是怎么当的事儿，瓦岗军更不明白了。就这样，黑如虎往下跑，齐彪往下追，黑如虎就把齐彪带到梁世泰在茶馆外头了。
1: 兄弟，你出来吧，给你一来使锤的了。
0: 梁世泰在里边呢，他马上走出来了，他这匹马呢就在门口这拴着呢，马上摘下双锤片腿上马，黑如虎从后边一指，
1: 兄弟看见没有，就那个黑脸大汉，你把他赢了，你就能当官。
0: 这时候齐彪催马到了，一瞧对面又出了一个胯下马使冰铁压油锤的黑大个儿，两个人扣镫停马，齐彪一分双锤，
1: 哎，是谁的，你是干什么的？
0: 梁世泰分双锤哈哈一笑，
1: 哎，你要问呢，我是茶馆掌柜的，爷姓梁，叫梁世泰，我这锤走遍天下没人敢惹，
0: 我在庄里贴出告示，挂锤访友，谁呀要能把我这双锤举上一举，晃上三晃，走上一趟，
1: 到我茶馆里是白吃白喝，哎，爱住你就随便住。告诉你，我这锤挂出一年了，没人敢摸，是没人敢碰。
0: 说到这儿呢，他两只锤往一块碰，
1: 砰！他来个锤碰锤。哎，黑大个，你可知道你家梁爷爷的厉害？
0: 哦，那齐彪是占山为王的响码头啊，他经得多，见得广。齐彪明白了，感情这小子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我说，两国交兵，碍不着你这茶馆掌柜的，你给我躲开吧。
0: 梁师太好容易碰见使锤的，他能躲开吗？
1: 我不躲。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2: 瓦岗军
1: 镇殿将军大锤将齐彪齐国远。你说我管闲事儿啊？今天我要跟你比划比划。
2: 好啊，
1: 我让你管闲事，你借我大锤将给锤吧。呜，
0: 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双锤平着就扫过来了。梁师太还真不害怕，面无惧色，用手中的锤一溜，他确实力气稍微大一点啊！啪！
1: 哎呦，好大的劲儿！
0: 震得齐彪这左手锤就攥不住了，一撒手，歘，这锤就飞了。
1: 哎呦，我的姥姥，我不打了！
0: 齐彪是拨马就跑。黑如虎一看，
1: 嘿，梁师太爷，顶住，把他锤都磕飞了。他姥姥都叫出来了，千万别把他放了，这回立了功，你这官就当上了。
2: 好嘞，黑大哥，就指着他立功了。追！
0: 黑如虎在后边起哄，
1: 兄弟追，我陪着你。
0: 就这样，齐彪右手攥着一只锤，催马跑出了四路通这村口。他本应当呢往东跑，回归本镇呢，没想到后边这两个人山嚷鬼叫，追追追，别跑了吧！
1: 这么一来，齐彪慌不择路，
0: 他就往西北跑下去了。梁师太、黑如虎在后边紧追不舍，到底齐彪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

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8月15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9月3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
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0: 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

0: 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

0: 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越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越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越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越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签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箱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光行，岁月有声。满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不大

萨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医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 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0: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1: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0: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1: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0: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
1: 哎，
0: 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1: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潇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 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4: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5: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4: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霄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5: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4: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1: 嗯，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4: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6: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

0: 接棒呢，就是两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两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1: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0: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再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的是比较多了。
1: 值得注意的是，4x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0: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要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1: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0: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信任，加得快还慢啊。
1: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0: 4x100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他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

0: 量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真堂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6: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8: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7: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8: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7: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9: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7: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0: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

0: 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2: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3: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4: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3: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4: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4: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5: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6: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8: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9: 不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

0: 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以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3: 我是散种子是吧？
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4: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3: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4: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5: 这个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1: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6: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1: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6: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可能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波及全球近40%的国家。
0: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而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11: 围绕移民的常态，那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2: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3: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3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12: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13: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12: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13: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族裔。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 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

0: 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1: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作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0: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5: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4: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什么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对1和2对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7: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异形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绍表示，
7: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6: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 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十六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8: 我们的歼十六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搜发总线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十六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霹雳15空地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地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十六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十六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时序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台速性能的发挥。
6: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绍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九 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7: 运九 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子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子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子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九 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九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6: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 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8: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十六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6: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前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7: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检验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
10: 国家。

0: 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根据央行发布的2026年8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招标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日常比赛中，4×100米、足球、自由搏击、乒乓球半决赛等将开打。夜场比赛中，100米小型组将迎来预赛和复赛，100米大型组将迎来复赛。今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今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仙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9点为最后发船时间，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体育方面，今天到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岛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竞赛设置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成年混合组、青少年混合组4个组别。赛事执行世界潜水联合会最新修订的美人鱼竞赛规则2026版和本次比赛细则。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马文亮马二爷带着赵壁等人来到对松山铁瓦怪，受到观主梁道成的盛情款待。中午的时候摆了两桌素饭请他们食用。你说这探听事儿啊，还不能螳螂就一句把人家问毛了，还得说话的话题合适了，巧妙的把这事儿探寻出来，这玩意很难呢。二爷嘴里的应付着，脑子在转个，怎么能问道宝在这事儿呢？哎，正这时候就听梁道成说，说我呀朋友多，来的什么人都有，茶馆不齐。一说这番感慨，二爷一看是有机可乘啊，话锋一转，把酒杯放下了。道爷，咱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是每年也见几次面，道爷给我的感觉为人豪爽仗义，别看是出家人，身上依然带着武林的气味，我对你这个人我很尊重也很敬佩。诚如道爷所言，现在您出家人了是吧，我呢是外行不太懂，我就听